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8:05，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ie 早餐车。不过今天 Jackie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
1: 公路 On My Way。
0: 第二个小时一回来呢，我们就要先来关心的是公路省道的消息。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傅玉琴来帮我们说明。玉琴早安。
2: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的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庙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52接国1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2往三重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2K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0-4K 快关至高铁台中车多，台74线西向15-14K 崇德至北屯二车多，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一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6线东向18-18.5K 归仁往关庙方向车多，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施工的部分

0: 61线，双上93K 至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工程预计到9月18日下午5点，期间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请改走台一线。然后台六一线双向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自115年9月14日早上9点到1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玉琴的说明。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8:15，我们来关心最新的高速公路消息。连线高工局的交控中心，请侯宗奇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奇大哥早安。
1: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大华系统之后，明显车速放慢下来，尤其是在五堵，五堵这个地方一路到内湖呢，车速抽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圆山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尤其是在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呢，甚至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跟林口二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那国道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前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放慢下来。那主线的部分呢，在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那中立路段呢，明显车多，还有在杨梅到杨梅站区路段呢，车速大概都在40上下。再往前的话，大概在79、80左右呢，一个明显的降速一路到竹北呢，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因为刚刚稍早在91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但是事故排除，围堵车站还在疏解当中，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留意的哦。过了竹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那过了汇入口之后，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的，会有间歇性停等。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以下。再往前的话，过了桃园之后呢，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从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车速渐渐的提升，过了高工局之后才会明显疏解。但是呢，这个也是短暂，因为在过了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大概1公里左右呢，明显的车速又放慢下来，会降到20以下，一路到台北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孝前路出口前，大概有4公里，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呢，车速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在五羊要汇入细五这个地方呢，明显车速也放慢下来，已经降到20以下了，20以下。那一路呢到这个环北前，大概在29、28这个地方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一路到环北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环北之后啊，渐渐就会疏解了，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的话，在东向大南道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从莺歌系统进来开始，车速就是比较慢，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大南这个地方呢，甚至会降到20以下。过了大南之后呢，一路到大竹，一路到大竹，车速大致上都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汐止隧

0: 道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在南深路这个地方一路到福德隧道这个路段哦，车速在40到60，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的提升，要过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尤其在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20以下哦，这个点要稍微留意了。这种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车速在40到60哦，竹林路段的话明显车多，还有宝山交道出口跟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都已经有放慢下来了。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形哦。再往前的话，在过了三鹰之鹰歌系统之后，主要是在三鹰这个路段一路到树林呢，车速都在40到60哦，尤其是在树林这个地方，甚至有可能会降到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过了树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中和交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左右呢，明显的车速又急降速，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过了中和隧道之后，短暂的疏解哦，因为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哦，这个路段的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南港系统要汇入国山这个地方啊，车速稍微有点慢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国中部地区的部分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哈，在203公里这个地方呢，内侧有一起事故哦，就是在彰化前哈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再往前的话，过了王田之后呢，车速是明显稍微有点受到影响哦，尤其是在南屯这个地方哈，南屯前哈，大概车速只有40到60哦，这个路段王田到南屯这个路段车辆是稍微有点多了，这边要留意。再往前的话，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哈，这个地方。还有在过了头份之后呢，大约在107、106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明显的车速降下来，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新竹系统啊，都是这样的情形。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呢，国道3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会比较多，尤其是在这个彰化系统这个地方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其余路段都是顺畅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冈山路段还有大湾路段这3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哦哈。国道8号的部分呢，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呢，车速在40以下。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哦。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不管是要下交流道或是上交流道呢，车流在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呢多多礼让哈，那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宗启大哥的说明。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听到了歌曲，非常经典的作品 September， 原唱是球风虎乐团，不过刚听到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Anna Kendrick 翻唱的版本。那这一首歌的版本呢，是收录在 Trolls 魔法精灵的电影原声带当中。Come on, get on up。时间来到早上的8:28，要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2公里，南桃园前有一台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附近，好像杂草丛生，有一点点的危险，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再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有散落物，有纸箱。那172公里也有一片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国道十号东向的1.1公里，靠近民族路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魔法精灵的电影原声带，而这一首来自 Shakira 的 Zoo 则是动物方程式2的主题曲。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骨架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示警，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6: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7: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一

0: 批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1: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海峡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5: 好东西就可以让好朋友分享，来一个其他面莫吃够哈，还有你去就一还有老二就落去。
4: 真正的朋友系唔会老脱贫当作好东西，因为朋友嘅一句话一石头，更唔免意气。脱贫一时嘅米饭，成为本来一生人嘅 healthy。
6: 一房翻吹，提防多一些，就唔会 healthy。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九分，欢迎您再继续回到尽管全国网的 Jackie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乐可在空中陪伴大家，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7.8 公里湖口前，有一台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中正路，这个路况突然间跳掉了，是因为排除了原本说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中正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前内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省道在台78线东向的 34.1 到 34.2 公里，还有 35.7 公里到 35.8 公里古坑路段的内侧路间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在省道台82线的西行 16.8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也有障碍物掉落。我们再回到国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07公里乌日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电线线圈掉落。同样在国三南下的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之间有障碍物。而稍早提到的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散落物的状况，还有172公里靠近大雅散落物的情形，我们还没接获排除，所以如果您知道后续的状况，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过中立有两部大卡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占用中线的两个车道。那我们等一下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单元咯。不知道这一首歌你去 KTV 的时候会唱吗？我蛮多朋友都会点这首歌的，来自萧秉治，收录在他狂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毒药》。那我们就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单元。

0: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要来进行消费火力灾单元。但进单元前，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过中立，有两部大卡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的两个车道。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88.6公里，竹林前有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占用内侧车道。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要来跟你聊一聊跟中药有关系的内容。你会去看医生拿中药来，不管是调理你的身体，或者是治疗你身体上面的相关疾病吗？今天就要来告诉你。我们邀请到的是李威柱药师。药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可能还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是会吃中药来，不管是预防疾病啊，或者是调理身体。不过呢，中药是不是有好有坏，或者是对身体也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应该说那个药就是药，那以前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哈，所以本来会有药性，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嗯，
1: 那如果说今天在遵照医生的医嘱下面，在合理的剂量却产生疗效之外的不良反应的话，那就可能是属于这种不良反应或是相关的情况，那我们的消费者或民众就应该要注意。
0: 是什么样子是叫做不良的反应呢？是身体会不舒服吗？还是会有什么样子的状态在身体上面？
1: 其实反应可大可小，因为我们讲个例子啊，因为大概在60年代那时候，很多孕妇会呕吐，
0: 嗯，
1: 那时候有一个西药叫沙利东麦，然后因为吃了之后本身有止呕的效果啊，就没有想到就生出来这胎儿啊，它本身的那个四肢就变海豹肢一样，
0: 哦，
1: 就是变像短短小小的，
0: 是，
1: 那就变成说其实会造成胎儿先天畸形的哈，或是说会造成比如说这个消费者死亡、危及生命或是永久性残疾的，
0: 嗯，哦，
1: 那或是甚至住院，都是比较属于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啊。
0: 是，
1: 当然就是说大家目前应该不至于到这么严重，可是常常有时候有人吃了药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可能比如说皮肤上啊有一些红疹啊，
0: 嗯，
1: 那比较有过敏反应啊，荨麻疹、风疹块啊，或全身瘙痒啊，或是比如说你吃了之后觉得有点肠胃道这种呕心啊、呕吐啊，而甚至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口腔溃疡或是拉肚子的现象啊，
0: 嗯，
1: 那有些人甚至比如说会有一些对造血抑制或是说对心肝肾的影响，有些会造成说会神经系统你容易头痛、嗜睡，或是说会过度兴奋，都有可能是属于不良反应的发生啊。
0: 嗯，那这些中药可能会引起人的身上的不良反应，有可能会是吃的太多，或者是不适应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药物本身也会有相关的原因吗？
1: 如果会发生不良反应，大概就是说，第一个，因为大部分的这种中药哈，它必须要由专业人士，就是由中医师跟药师，中医师开立处方，让药师帮你审核哈。
0: 是，
1: 可是有很多一些中药，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像一般大家看得到像银杏也好，那其实银杏或是说像它本身银杏叶也好，里面就有些秋水仙素这类东西，它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些像秋水仙素像鬼灸啦齁，那基本上银杏叶或是说像一些麻黄这东西啦，那这种东西都有可能会去造成这种身体的副作用，你如果服用过量的话都会引起一些不良反应的状态，所以药物本身的特质会有，所以有时候像中药材因为是属于天然

0: 食物，那他在产地里面假设他的那个农残重金属没有管控好，也有可能造成人体一些状态。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医师本身针对你的这个辨证有没有准确，就比如说他开这个处方是不是很精确，然后整个药物的均衡着实配伍的情况，那你的体重多少，用药剂量怎么样，那给药时间或是说你给药途径都会影响。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患者本身的体质差异啦，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吃一些西药，都会医生问说你会对这些西药过敏的齁，那其实中药会不会有过敏现象，也是会有的齁。所以个体性的差异或过敏体质啊，年龄性别啦，那你本身是孕妇啦，或是说你刚好有一些糖尿病或是其他的疾病，有可能这种身体状况也会影响。所以大概从药物或是医生使用的状态还有患者本身这三个面向。
1: 哦，那如果今天大家吃到了中药之后身体有不良的反应，当然第一个一定就是先停止服用这个中药嘛，那后续还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应对呢？
0: 如果你只是有一些皮疹或是症状比较轻微，那可以先观察一下，当然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药师或是医师，
1: 是。
0: 可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严重症状，比如说有些神经性的症状，你这个人已经严重的嗜睡啦，或是呼吸困难，或甚至胸闷啊，或是比如说血液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时候这是急诊啦，这没有话说了齁。那你急诊的过程里面，就像你被蛇咬到，你要把那个蛇是什么蛇要辨别清楚，
1: 要把它记下来，
0: 知道合理的血是合理的血清嘛。所以你要把药品或是药袋带去就医，让那个医生了解说这个你本身用的这些中药制剂或药材的剂量，可以判断原因或是提供参考了齁。那你的剩下的包装一定要留下来齁，就是这基本上还知道你吃了什么东西齁。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不是很严重，那你可以回诊的时候你跟医生讲，那是不是这个症状如何，他可以修改一些处方，那可以减少不必要这种并发症。
1: 那如果今天大家是吃到这个中药有身体不良的反应，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通报，让我们的某些单位来帮忙做一些记录啊，或者是处理呢？
0: 通报这个部分不需要药师或医师这些专业人士的特权，一般的民众就可以。那大家本身可以到这个卫福部中医药师的网站上面，它就有一个中药药品的安全监测的一个通报系统，那进去之后就会出现说你是专业人士或是民众，你可以点选民众这个选项，那去申请账号，就一般我们在申请这个政府一些网站账号是一样，那你注册成功之后，那你把你的账号密码验证码搞定之后，那你就可以去输入这个部分。但是药物这个不良也不是只有说你自己不舒服啦。比如说你买这个中药，它可能会结块啦，或是说它可能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保存状态，一样是可以反应的。那你反应完之后，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它有蛮多的专家会做一些审核审查。所以基本上不用去经过什么医院内审来通报。那这样子就是说假设真的有状况，那今天卫福部可以通报这个各系统里面尽快把这个药品做一些回收，那不会危害到更多的人，其实这是蛮必要的啦。
1: 其实不只是帮助自己来厘清这件事情之外，也可以帮助更多的民众知道说可能哪些中药是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的，然后也会有更专业的人来帮忙协助处理。所以其实刚刚药师提到了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对于吃中药的时候有不良的反应，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表现，就可能先停药，然后观察，在更严重的时候你可能要到医院去做急诊，那要记得带你吃的中药是什么。那再来也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就是有这些不良反应的中药啊，或者是刚刚药师有提到中药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一样可以上网来通报，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最后我们的药师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最近这个中秋节快到了，
1: 是，
0: 那又是柚子这些直接要上市的这种季节那很多中药里面像那个比较属于就芸香科的东西跟柚子一样它如果说跟西药一些合用的时候，有时候会放大西药在体内的一些效果，因为它跟肝脏里面的一些酶是有关系的啦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吃到柚子啦、葡萄柚啦，或是一些芸香科的这些中药陈皮、青皮的话

0: 那要注意到跟这个西药本身在交互作用部分的安全。
1: 是，药师我想特别问一下，因为我前几天就吃了柚子，我刚刚好也就是吃完柚子的时候我就全身大过敏，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我也有吃西药，所以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强碰的状态呢？
0: 我如果你刚好是把柚子跟西药在一起吃的话，那有可能原本西药的剂量会比原始在还没有吃柚子之前它会放大可能5倍以上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有可能造成过敏的现象。所以我们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中药里面有很多一些药物齁，它本身可能会去，就是它本身来讲，它是跟那个会去抑制肝脏里面那个细胞色素啊 ,P450 那个药物代谢齁。
1: 是。
0: 所以会造成这些药物代谢上面的异常。那原本它是可以正常的量，那这时候刚讲过一些芸香科的，还有像其实像中药里面像黄芩啊、乌珠鱼啊、何首乌都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啊，所以在服用上的话一定要去请教药师齁，那要间隔，然后不要造成像主持人这种情况。不过应该还好，现在比较好了吧，
1: 现在已经好了，因为我那天之后就立刻先赶快停止不要吃柚子，所以也谢谢药师的提醒，就最近中秋节要到了，如果有在吃西药的朋友呢，吃柚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我已经有那个亲身例证给大家了。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李卫柱药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关于中药，还有做一个中秋节相关的提醒。谢谢药师。
0: 不客气，祝大家健康。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8:57，在省道的台64线西行的三重到五股二，现在是车多不好走；而台74线西行的17公里到15公里之间，还有17公里到15公里哦，崇德路段同样的一个哦，这个路段呢，一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建议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稍早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过中立，两部大卡车还有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占用中线的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88.6公里竹林前，占用内侧有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9点钟的整点对时。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9:0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ie 早餐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有散落物，就是好像有纸箱的样子，而172公里靠近大雅也有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心。在北上的69.9公里到69.4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有工程进行，而北上的57公里到52公里之间，内力到过机场系统内侧有路面清扫作业。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北上的头城入口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省道的台64线西行3重到5股2，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同样车多的还有在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2，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

0: 零一二三。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单元喽。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 Amy。 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是921国家防灾日，今天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消防署准备应变组的陈义修视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首先呢就要请视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办理这个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呢？
4: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民国88年的时候有发生过921大地震，那时候造成全台湾2000多个人死亡，10几万建筑物倒塌。那在20几年过来，其实我们台湾虽然中间有经历过像好几年以前的台南还有花莲有2次0206震灾，那前2-3年花莲也有发生过一个0403的震灾，但是其实我们都没有像921大地震这样那么大规模，因为之前的震灾大部分都主要的伤亡的地方都是在同一个地点，没有那么大规模跨县市的一个地震发生。我们有根据一些研究，像台湾地震模型，这个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研究里面有放出台湾的运震构造的发震几率图。那其实根据它那张图的显示，在未来30年，台湾其实是有90几%的几率会发生规模大于6.5的地震，那大概81%的几率会发生规模大于6.7，那37%的几率会规模大于7.0。所以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地震其实是有可能发生在台湾的。我们内政部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要强化在发生这种大规模地震下，怎么样快速的搜救人命，还有我们的一些准备，所以我们是从107年开始。每年就是在国家防灾日，我们大概就是在9月21号的前后，我们会模拟台湾某一个地区真实发生的大规模地震，全台湾本岛的救援部队、消防啊等等的救援部队，还有现在近几年都有搭配国际救援队一起来加入这个演练。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种实际的场景来做演练，让这些救灾单位可以熟悉救灾程序是怎么样，那不同的单位他们要怎么跨单位的来救灾。那同时我们也会协助当时我们在演练的那个县市，模拟说，他如果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我们会成立一个叫做据点，救灾资源集结据点，各个救灾的单位在那个据点来做集结。那这个据点我们其实很多县市他们以前都没有开过这种据点，然后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据点我们要怎么做空间管理，它的一些软硬体的设备要怎么做准备这样子。那同时我们也研拟了很多地震的准备方案啊，现场的救灾方案，这些机制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个演练看看这些机制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1: 那像今年的这个演练办理时间跟地点还有它实际运作的方式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4: 那我们今年的演练会以花东纵谷断层南段规模 7.3 的地震来当作情境，我们会从9月16号开始演练到9月18号，台东县的部分是3天，我们是从9月16号一直演练到9月18号。那花莲县的部分就是从17号演练到18号，我们会成立一个救灾资源集结据点，台东县的话会在海滨公园，花莲县的话会在一个玉里镇艺文中心暨正明广场，我们会在这两个地点集结全台湾的救灾部队在那边来做演练，真实的演练才可以去反映我们真实灾害下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1: 对，
4: 所以我们会用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当场发布状况的方式来做进行。那我们基本上这次动员我们本岛县市的消防特搜，还有我们救灾很大的一个资源的国军，那还有我们这些卫生福利部医疗营建的空勤，就是直升机的部分，还有我们会模拟通讯中断，所以有一些电信事业，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啊，甚至我们在救灾里面的民间志工，像慈济的这些伙伴啊，还有我们外国的救灾单位、救援队哦，都会来这边参与演练。那会在救灾据点集结之后，我们就是在那边会运作，就是2到3天的时间，因为现场有很多个人，可能大概有上千个人，他们的后勤要怎么支援？然后我们在那边因为要指挥管理，然后要怎么去做，我们会现场会安排一些真实的受灾地点，那那边可能就是安排有那个像那种坑道或是倒塌的建筑物那种的，让他们消防的特种搜救队真的在那边做搜寻破坏作业。那同时我们会模拟在大规模地震下可能会有通讯中断嘛，传统的手机网路电话可能不能通，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救灾的指挥不会断线，我们会模拟通讯中断下我们要怎么样还是可以回传这些资讯，还是可以通话。当然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医疗演练，那模拟像那边可能有工厂受灾的演练，那有些地方因为道路桥梁倒塌形成孤岛，那些孤岛要怎么支援，那以及我们地方受灾那需要疏散撤离要怎么做收容安置等等的这些演练，都会在这2到3天的时间来进行。
1: 是，那这一次演练

0: 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以往不同的特色呢？
1: 我们大概从11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采取美国一个叫做 HSEEP 的演练方式了。那它就是以采用美国的这一套，他们就是用现场不会事先发布脚本，然后现场才丢状况的方式，让我们现场演练人员临机应变，好像真实灾害的方式来演练。那从此我们今年也会持续深化这样的演练方式，那我们在现场真的实际下状况，然后观察他们的及时反应，然后我们演练后再去评估说，那他们的这些反应、这些应变作业、这些救灾的动作有没有什么需要检讨精进的地方。那同时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年演练除了刚刚提到的传统的赈灾下那些医疗啊、指挥管理啊、搜索救援、疏散收容之外，我们其实就是配合近几年我们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些工作，我们还会在和平港这个地方办理一个救灾资源运输的演练。那怎么样在和平港把那些救灾资源从船上运输到两个救灾资源集结据点，还有我们在和平电厂那边也会办一个救灾演练，可能模拟和平电厂有受灾了，那要怎么在那边做救灾。另外同时我们会有怎么把伤患从空中运送到船上的那个舰艇，怎么去做医疗后送这些的。那我们这些就是模拟如果一些在极端的事件下，我们要怎么透过这些作业方式来建立区域人道走廊的机制。那当然我们也提到说，近年来我们其实就是一直有邀请国际救援队来参与本项演练嘛。我们这边的部分的话，这也是算我们演练的一个特色了。对，那包含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办一个国际救援队来台接待及撤离中心演练。那这个部分是因为说，假设像当年921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国际的救援队有来做支援。
0: 对，
1: 那一般要做通关的话其实是需要花一段的时间，那那个国际救援队尤其他们还会带很多自己的设备，甚至可能有搜救犬这些的。那通关的话，我们其实是希望在灾害的时候紧速加速他们的通关作业，他们可以快速通关，然后就赶快运送到灾区。所以我们在真实灾害的时候，我们会建立一个叫做国际救援队来台接待及撤离中心，我们在机场那边建立这个中心，那让国际救援队来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办好所有这些手续程序，然后他们赶快通关。那我们在演练的时候也会有一支国际的队伍来做这项演练。那另外就是说关于一些医疗的演练嘛，那我们会让这些外国的医疗队伍或医疗专家来观摩或参与我们这次的这个在台东这个地方的那个医疗演练。那同时我们也提到说，我们会安排现场的搜救点，那我们就会让外国的那些搜救队，那真实来跟我们的台湾的队伍一起合作，那做一些建筑物的破坏呀，或是狭小空间的搜索，怎么做支撑，然后这些器材的操作，这些的交流。
0: 是，刚刚讲到说呢，其实有邀请到国际救援的队伍来参与我们国家防灾日的这个演练哦。可不可以再聊一下说，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邀请国际队伍来参加演练的过程当中，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些交流跟合作呢？
1: 预期是可以达到以下的三个效益的。第一个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哦，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台湾有一天真的又发生大规模地震或是其他的灾害，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期间的演练，我们先来知道怎么样跟国际救援队合作，怎么样快速的接受他们的资源，并且我们先跟他们有一些先期的默契。那第二个就是学习他们的救援技术跟设备了。那其实我们台湾其实过往我们的救灾制度往往就是跟日本和美国来做学习的嘛。那我们当然这些演练我们都有邀请日本和美国的队伍来参加。那同时其实近几年来除了美国跟日本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英国啊、捷克啊、波兰等等的队伍也都有参加。那就是透过各国不同的参与的联合演练，那我们可以实作交流。那最后就是累积于我们台湾在国际救灾的能见度啦，透过来台参与的联合演训，也让外国的一些救援队可以学习我们台湾的一些救灾制度跟经验，那相互学习，如果未来国际有救灾交流的机会，也可以提升我们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跟形象。
0: 那么最后市场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跟叮咛的呢？
1: 还是要麻烦国人平常要留意各类的防灾资讯，那尤其像家具平常希望的可以固定到位，因为我们之前研究也发现说，地震的时候除了建物倒塌之外，有时候常常是因为家具倒塌造成你的人员的伤亡，然后先准备好3日的粮食跟饮用水，那避免说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地震然后断粮或缺水的状况。那同时就是要掌握你居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那如果遇到大规模地震的状况下，一发生地震就是采取我们趴下掩护稳住自保措施，然后在地震后先关闭你的火源，然后检查房屋状况，那如果发现如果房屋有倾斜啊、钢筋外露，立刻关闭电源离开屋内，那就是看你要去找你的亲戚避难或是到你的避难收容处所。那刚刚讲到了有那种房屋倾斜或钢筋外露的情形，就麻烦你要通报当地的地方的监管单位，他们会派专业人员来进行紧急的评估。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些一些自保的措施，可以让整个地震的损伤降到最低。
0: 嗯，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内政部消防署准备应变组的陈义修视察，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9:20，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侧路肩有公车故障停放，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六号在东向的30.4公里往埔里过了爱兰，外侧有两包肥料掉落。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道草湖路段车多不好走，建议可以的话帮我们先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一样在台74线西行的18公里到19公里，潭子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听到的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跟李英宏的合作《该死的冷战》。时间9:24，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彰化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省道的台74线西行往彰化潭子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箱子里面的物品散落一地。哇，好 detail 哦，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88.6公里，原本说竹林前占用内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

现在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了。不过我来看一下，根据1968路网图，它的车流消化了没？算是有一点消化了。车型速度现在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还是稍慢一些些，也请您持续多点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您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9点半的警广新闻。新闻过后，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舒敏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学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监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4: 远景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弧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弧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7: 章鱼弧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弧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6: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弧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

0: 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你的爱在我身边。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谷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9:43，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acky 早餐车，我是赖可。吃早餐了吗？差不多准备时间要出门工作，或者是你已经快要到你上班的地方了，记得吃个早餐，才会有精神迎接上午开始的工作。尤其呢，今天又是礼拜一嘛，所以可能需要更多更多的 energy。好，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南下的 6.4 公里乌土隧道前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道22号在西行的 6.4 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有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6号在东向的30公里往埔里方向过了爱兰中线跟内侧车道有花肥，有装袋花的肥料掉落，总之呢，这里有肥料掉落了，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原本说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道1号的汐五高架在北上的32.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上个礼拜我在我自己的节目上面主持结束之后啊，下了现场，然后我就在粉丝专页里面看到一条留言，那个留言就写说，哇，你的声音跟你的长相我好难连结在一起哦。我看到我就说，是哪一种方

讲的无法连结的。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象中我的声音应该是一个斯文外形的男生的样子，然后他看到我说他有点惊讶。对，所以我觉得广播有趣的事情也是这样，就是 你只听得到声音，但你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实际长什么样子，就是有不同的想象跟想法嘛。但如果你真的也很好奇的话呢，欢迎你在脸书跟 IG 搜寻赖克先生

抽奖活动，就是去菲律宾小旅行会抽出三位来送小礼物，截止是今天晚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你想要抽礼物的话呢，欢迎你来留言。当然也邀请你关注警察广播电台的官方粉丝专页 IG 账号还有 YouTube 频道，只要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找到我们警广的官方渠道，那当然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警广的相关消息。刚一回来听到歌曲来自 To Anyone 的 I'm the Best， 就是你很常听到那首歌，接下来来自 BLACKPINK。

听到的歌曲来自 Blackpink 的 Jump， 时间9点49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公里到7公里之间，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工程的。而国一在南下的177.4公里大雅到台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而且听众朋友说这是一条很长的轮胎皮，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在台78线东向，原本说34.1到34.2公里有障碍物，这个已经排除。不过35.7到35.8公里之间的障碍物还在，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一样要小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0800-000-123。刚听了 Blackpink， 那你可能会知道最近其中里面的泰国团员 Lisa。发行了最新的单曲，叫做《萨瓦迪卡》，那就是泰语女生的打招呼的话嘛。那同时，她也在这首歌当中融入了很多泰国的相关内容在里面，包含像是拳击啊，或者是舞蹈啊、服装等等之类的，就是很泰国的意象。这件事情很有趣，是我上个礼拜在上泰文课的时候呢，我的泰文老师竟然播了这个 MV 给大家看，就是想介绍给大家，就是包含哦萨瓦迪卡，然后就打招呼的话之外呢，还有里面的泰国意象。哦，里面还有个东西是那个五角风筝。对了，突然想到，就是泰文课的关系，谢谢老师。但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

听到歌曲来自 Lisa 的《萨瓦迪卡》。那刚刚有听众朋友在粉丝专页问我说：“哎，为什么这句话是女生说的？”其实正确来说的打招呼是“萨瓦迪”，就到“迪”这样子而已。那后面的尾音呢，分别是“卡”跟 “club”， 所以用“卡”是女生的尾音，就是表示比较有礼貌的意思。然后男生会是用 “club”， 所以如果是男生要打招呼，是说“萨瓦迪卡”。就是后面的是有一个嘴巴闭起来的声音的，对，回复那个听众朋友刚好解释一下。但是如果大家等一下接着会听 Amy 的节目的话，他在他的节目当中也都会有个单元，可能会介绍一些各个不同的语言，也包含了泰文，给大家做参考。时间来到9:54，好，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4公里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而台十八线东向的0.8公里原本说太保路段一个机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

听到的歌曲来自 DJ Snake 跟 Peso Pluma 的合作，这一首歌叫做 Deca。 那 Deca 在西班牙文当中的意思呢，有钱的意思，然后也有其他的引申意。不过我在搜寻这个西文的意思的时候呢，很有趣，因为我刚从菲律宾回来嘛，所以我的 AI 直接帮我翻译了 Deca 的菲律宾，也就是他家陆语是什么意思。在他家陆语当中的 Deca 是等一下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语言，虽然发音一样，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思。时间来到9:58，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在礼拜一的上午7点到10点，陪伴你一起出门上班。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 IG 搜寻 like 先生 on air， 新来的 like 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等一下主持棒要交棒给 Amy， 我们就下次有机会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跟美好的一周开始。 Have a nice day， 行车平安，拜拜。

0: 等我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自我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

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嘎嘎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7，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今天的9月14日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哇，这几天呢瞬间回到夏天，有没有？我昨天啊人在外面，然后呢就看到那个阳光，它不是洒在地上，它是直接泼在我们身上那一种，超级超级耀眼的这个阳光哦。所以有些人就说呢，哇，上礼拜的那个秋天好像一场梦啊。那几天呢，凉凉的天气似乎呢就像做梦一般，现在白天又变得非常炎热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哦，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越晚降雨几率是越高的，尤其晚上开始，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花东降雨范围也会稍微扩大。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么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跟竹苗还有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白天高温稍微下降，北部跟东半部30-31度，中南部呢还是会来到32-34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6-28度；金门晴时多云，26-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6-28度。那么今天东北风增强，在桃园到彰化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

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12到7公里，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57到52公里，内坜道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路面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移动清扫，国五南下6.4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台八八西向22到12公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扫维护作业。排除讯息，国道三号北上207乌日附近中线车道掉落的这个电线线圈呢已经排除了。国道六号东向30公里往埔里方向过爱兰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本来说啊有一些袋装的肥料掉落，那目前也清除完毕。台七四线西向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箱子目前排除。台82线西向16.8祥和路段中线车道呢，这边本来说有动物不动，目前也是处理完毕。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响应之前这个运动部所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呢？因为啊，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哈，全民一起动起来，所以呢，原本预定的这个200万份，以及后来加码的100万份，现在呢都是已经被换光光了。那运动部也宣布说关闭注册账号以及上传运动记录的功能。那我看到很多朋友哈都说，哇，真的是多亏了这一个活动，让自己又动了起来。就平常呢，可能真的吃饱饭就躺在沙发上面啊，或者是说呢，就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但现在，为了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运动了起来。虽然说呢，目前暂时哈这个被兑换完毕，但有些人朋友就说啊，就算呢没有这个好礼，他也养成了这个运动的习惯。希望接下来呢，自己可以持续的运动下去，不管是有氧的、无氧的，好，或者是说呢重量训练啦、瑜伽等等，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也不要担心哈，只要你已经成功上传运动记录，并且经过审查通过的朋友，都是可以来获得加码券的。在今年底12月31号之前，都可以兑换，这个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好，虽然说呢，目前暂时后续的这个好礼呢，因为已经兑换完毕了嘛，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养成这个运动的好习惯哦。我们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 Lady Gaga。 哇，最近呢这个是传出了好消息哦，好像是变成了妈妈，好，迈向人生的这个新阶段，有了一个新的角色。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The Dead Dance。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0: 生活新鲜事。
1: 10:20，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中油宣布呢，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从今天凌晨零点起到9月20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各调涨新台币0.7跟0.6元，那么分别呢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

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

来继续关心到目前的道路状况，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377.4靠近中寮隧道北端内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的帆布条还有铁的卡榫啊掉在这边哈，要请您小心。另外呢是台88西向22到11公里22到12公里，这是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扫维护作业。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2到7公里西莒系统前到五堵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先前说台九线南下在268.4公里三民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些散落物，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台七四西向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内线掉落的箱子目前也排除咯。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真的是有很多的活动哦，例如说在高雄所举办的这个 Water Bomb 水炸弹音乐节，这原本呢是在南韩的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节首度来到台湾举办，现场呢也是带来非常多精彩的演出，而且啊因为有这个泼水算是泼水吗，就是这个水的互动环节，所以台上台下哇真的都非常热烈，其中呢这一位的演出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讨论，他是姐姐谢金燕，来听下这首歌曲《呛声》。

它是姐姐谢金燕，这首歌叫做《呛虾》。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下彰化交流道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377.4 靠近中寮隧道北端内线车道大货车的帆布条跟铁的这个卡榫啊掉在路上，请你小心避开。排除讯息，台九线的南下，这是 268.4 外线车道，原本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散落物，那现在已经排除咯。耳边听到歌曲，这一位呢也是以电音歌曲、电音作品非常为人所知的，他是这个罗百吉哦。说实在话，我还看过他年轻时候演的电影，我记得是跟金城武还有苏有朋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出电影呢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个电影作品，蛮有意思的啦。虽然以现在眼光来看，里面可能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地方哦。这首歌叫做《This Is Taiwan》露营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

0: 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2: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1: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航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3: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5: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6: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5: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7: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春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

0: 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依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
1: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先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有驾驶朋友啊，在路竹路段看到说，一台小货车在中线车道，它的后斗升降平台没有收起哈。小货车的车号呢是1156，请这位驾驶，如果你有听到的话，赶快在安全的地方处理一下。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路段，连接车跟货车的擦撞事故占用路肩。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下彰化交流道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好，有任何的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都欢迎你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 Running， 是来自黄雨涵的歌声。我本来一直以为这是一首跟运动有关的歌，然后后来才发现说，诶，原来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的狗狗的，他的狗狗呢叫做启拔，就是在客家的文化当中就是客家麻薯的意思，非常可爱的名字哦。来听到这首 Running。

0: 驾驶朋友看到哈，在鹿竹路段这里中线车道一台小货车后车斗的这个后斗的那个升降平台没有收起来啦，小货车的车号是1156。台八八东向五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目前呢因为有连接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也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凤山往大寮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戴君豪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早。
0: 是，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哈，那个我有个朋友，他是察觉行的老板，然后他跟他的前员工有债务问题，可是他们当初有达成和解，然后就是说达成和解是30万，然后他就是要先缴10万，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每个月的5号也就是固定缴7500，可是他缴过2次之后就完全就没有汇款给那个我朋友那个老板娘。然后他有去查过，他说去国税局有查过，财产清册跟所得清册好像也没有这个就是可以扣款的部分，那这个要怎么去跟他做索讨部分呢？
0: 好，律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
1: 我确认一下，是在法院的达成的调解吗？还是我确定一下，因为我刚刚没听到。
0: 是哈，好，那律师这边 OK 吗？
1: 是，
0: 好，那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律师请。
1: 因为其实就是说因为刚才听起来是说执行没有效果的部分嘛，
0: 是
1: 比较无奈的是说，因为基本上是说这查询遗产原则上是你要债权要自己去设法去查，比如说像刚刚其实我们一般普遍就是用查国税局或者是查劳保这一类的，看有没有认知，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必须要透过一些情报，比如说，他是不是有，或者是说去查，比如说他在不久前，比如说把他移转他的名下不动产或什么。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说，比如说他在执行前把不动产移转过去的话，那你还是要再打一个诉讼，比如说我认为说他是假移，这等于是怎么通谋虚伪，就是移转无效，或者说他是为了要侵害你的债权，让你无法求偿，那变成要打一个撤销债权诉讼，就是说不能够直接对于这个受益转让人执行，你还在另外打一个诉讼，等于是说要先把他的比如说不动产再移回来这个债务人名下。对，那当然这就是个比较无奈的地方啊，就是说如果，所以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假处分假执行的制度，就是说避免说他在确定前是先脱产这样。对，那如果他脱产后就变成会比较麻烦的事情这样。
0: 是，那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是本来都已经达成和解了，然后呢也有约定好说每个月付7500，可是后面他就没有再继续付的话，这样算是他有毁坏这个契约吗？还是怎么样？
1: 一般来讲，其实一般的法院呢，通常这种调解几乎都会有这种有分期的调解，大部分都会有加注一款，就是说如果一期不履行的话，视为全部到期。就比如说本来应该分10期，那你比如说第二期开始就没付，那我就可以就全部剩下来的8期就全部一起求偿。对，
0: 哦，
1: 对，
0: 全部到期的意思就是说我接下来就不让你分期了，就是你，
1: 对对对，
0: 你应该一次还我这样子。
1: 对对对，这就是一般法院的都会有这种的，等于是督促债务人说你一定要按期还了，就是你只要一期不还的话，我就全部都一起求偿这样子。
0: 啊，了解。对对对，是。好，那今天戴律师有没有准备什么题目要来跟大家来提醒的呢？
1: 是，我要讲那个，就是最近新闻有报道那个，就是特留份的修正部分。
0: 是，
1: 那就是说，在8月17号的时候，就是有修正公布了最新的那个民法的1223条。那这部分其实最大的跟先前的旧原条文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三俗教，就是那个，就是就兄弟姐妹的部分的那个特留份。
0: 是，
1: 原来的特留份是它的应基本的1/3。对，那简单讲，其实特留份就是说，对于法律上保障，就是说继承人他的最低限度的一个，就是法律上有一个先叫应继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特别讲说我遗产要怎么分配的时候，那有一个按照个比例分配。那当然法律一方面说承认说你可以用，比如说用遗嘱或遗赠的方式，我可以处分自己的遗产，但是又避免说可能导致说继承人完全没有拿到任何的遗产的情况下，就是 特的份是一个给他保留一个最低限度。

0: 就说啊，你比如说我本来我应该可以得二分之一，但是说那你都完全都我不想要给你这么多，但是你也不能够完全不给，所以这本就是一个保障，保障这些就是继承人的最低的限度。
1: 是，
0: 那当然因为其实先前就是有很多争议，就是说其实兄弟姐妹其实可能根本就跟这个被继承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感情，那可是到时候他去世后，因为刚好又没有子女，然后变成说他们又来跟那个被继承人的配偶来争产，这个引发很多争议，所以这是修正，就是说等于是说承认说我如果在没有仔细写印被亲属的，就是说没有小孩的情况下，我可以直接比如说我可以遗嘱直接写说全部由我的配偶继承，或者是我把它遗赠掉，我就是不会再有侵害这些兄弟姐妹的这个特有份的问题。
1: 了解。刚刚说遗赠跟就是我们留遗产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遗赠通常是说，就是说我遗赠通常是用遗嘱来赠予，就是说比如说我在遗嘱中载明说我在死后的时候，比如说我把一笔钱给赠予给比如说我的朋友的，或者是说我的没有抚养义务的亲人，比如说我的子女啊什么的，可能我跟他感情好，可是他其实不在我的继承顺位范围内，那我可以比如说我过世的时候送他一笔这个遗产这样。对
1: 哦，那遗赠跟就是继承的那个顺序哪一个会比较前面呢？
0: 原则上就是说继承是假如你没有遗嘱没有载明的时候，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那遗赠的话是必须要用就是用遗嘱的方式来载明这样。对，就是说我在遗嘱中我记载说把一部分的财产赠予给比如说给某我的子女啊，或者是我的朋友。
1: 所以就没有亲属关系的也可以，就是
0: 对对对对，只是说如果你有侵害到继承人的最低限度的话，继承人可以主张说那你把你超过我最低，你超过了我应该保障最低限度部分，你要还我一部分，至少要给我最低限度的遗产这样。对，
1: 这个部分是继承人他要自己去主张吗？如果没有主张就没有了。
0: 对
1: 对对，是
0: 不是？
1: 是了解。好，那关于今天这个主题，戴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没有。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戴君豪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感谢戴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也来跟我们分享到好，这个是关于之前修法关于特留份当中兄弟姐妹的这个部分，好，一些相关修法的内容。10:54，我们要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福兴到石牌路段，这边有救护车要护送病患哦。那目前呢，车辆占用内线车道，影响到行驶，再请您多加留意。再提醒一次，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福兴到石牌路段，目前有救护车要护送病患，也请大家呢帮忙多留意一下了。台88东向5到5.2公里，这是靠近大寮路段。先前呢有发生连结车、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刚刚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哈，那现在呢也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东向凤山到大寮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路段，连结车跟货车的擦撞事故占用路间。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下彰化交流道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

好，我们看到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到内坜，还有三重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坜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二号呢，在国二甲线，好，这里是大园到圳头，车速大概56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目前的时速低于60。国五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

来往中部走啊，中部看起来呢相当 OK。继续往南，南部地区是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鹿竹，时速低于60公里，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好，等一下11点钟，请你来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要来进入今天的外语买通。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嘿，就是跟我现在的心情一样，是跟旅行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英文片语。因为我即将在周三的时候呢出去玩，一直到下周四好在空中才会跟大家见面。不过我明天好，明天也是不在的，所以明天呢要请宇宙在空中来陪伴大家。所以等一下外语买通跟大家分享一些和这个旅行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英文片语。我觉得旅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不管是那种长途旅行、国外旅行，又或者说呢小旅行，我觉得都非常棒。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做小旅行的人，可能是到外县市好2天1夜，或者是说呢一个半天来回也很不错，又或者是在你的住家附近。哎，我觉得很多人呢住在自己的家里面，可是可能对于周边的街道好还有附近的店家你可能没有这么了解，每天就2点1线，从家里面到公车站到捷运站，或者说呢到公司去，但是对于周边的一些景色或者说店家似乎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周围去散步看看，欸，或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收获。你会发觉说，啊，原来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在公司附近还有这么多自己没有想过的这些风景哦。等一下11点钟我们来准时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六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他是陈绮贞，这首歌叫做《太聪明》。时间来到了11:09。昨天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了一个片段，好像是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面吧，就邀请到陈绮贞一起来演唱这一首《太聪明》。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同一首歌曲哦，不同的歌手呢，他演唱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连同一位歌手在他的人生不同阶段去演唱同一首歌曲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体悟。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10点小咪咪。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到7公里，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57到52公里，内坜到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啊，先前有提醒你说，北上福兴到石牌荣总这边有救护车要护送病患。那么目前呢，车辆占用内线的车道影响行驶，要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哈。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先前说台88东向5到5.2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反映，也请您多加注意。台61线北上176.6到176.7路港的外线车道，这边说有筒子掉落。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听说啊是已经珍藏了30多年的一首作品哦。这条歌咧叫做《万开的花蕊》，哈，是许富凯收录在他《阿阿咪》专辑当中。听说呢，这首歌是本来作词人孙颖妙在1990年的时候帮江蕙的《给改林星》写词，没有选上哦。后来呢，干脆交给朋友来谱成曲。之后呢，再也没有人用过、听过，珍藏了35年。后来啊，意外的这首歌呢，被再度的拿了出来，并且交给许富凯来演唱。所以呢，我觉得很刚好你看这首歌就叫做满开的花蕊，慢开的花朵嘛。有些东西呢，它虽然可能比较慢出现，比较晚出现，但是它仍然能够保有它自己的那个光芒，那个神采，就算晚了那么多年，它依然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我们就来听到许富凯演唱的《满开的花蕊》。

现在时间是11: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会通。刚刚有预告过，今天的外语马会通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和旅行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英文片语。因为我周三即将要踏上旅程，所以现在心情呢非常的这个雀跃，也很期待哦。首先第一句叫做 get itchy feet， get itchy feet， itchy 呢就是很痒的意思， feet 呢是脚，嘿，这个意思不是说呢脚很痒哦，意思就是说啊，哎，渴望旅行，或者说呢渴望改变环境。他说这个 itchy feet 呢指的并不是物理上面的脚痒，而是说呢你很想要踏出家门，很想要呢去换一个环境的那一种心情，想要来去出门到处走走啦，去漫游的那个喜悦哦。第二个呢叫做 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hit 在这边呢并不是打的意思哦， hit the road 呢指的就是启程出发的意思，这是源自于美国早期的这个汽车文化的俚语哦，指的就是说呢这个车辆啊要正式的开上马路，要展开旅程了。第三句叫做 travel light， travel lightLight 在这边呢也不是指灯光的意思，是指轻便的哦，轻装出行的意思。我昨天刚好跟我朋友讨论到这个议题，因为他问我说有没有买托运，我说有啊，然后他说呢他最近出国啊他都挑战不买托运，我说不买托运就是你东西都装得下哦，他说可以啊，因为就是背一个大的包包嘛，一个大的背包，然后一个随身包，这样子呢就是很轻便，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要拖一个行李箱很不方便这样子。我说确实是可以理解，但是因为像我呢出国可能就是会买一些东西回来，要么是那种伴手礼啦、饼干啦，或者是我这次去泰国呢，我就是已经想好了，我要买一些防晒防蚊。大家知道泰国超级热嘛，所以呢，他们做这种防晒啊、防蚊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厉害。我就想说要去扫一些货回来这样子，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不买托运的那种人。可是呢，我其实哦。这一次因为我礼拜三要启程嘛，我上礼拜就已经打包好我的行李了，我的行李箱里面目前只占据了不到1/4的空间，就其他的空间都是空的这样子。就我去的时候呢我也不会带什么东西去，因为我空间全部都要留给我买的东西这样子。但我确实也有遇到一些朋友呢，他是去的时候就已经十几公斤了，我就想说你是去玩还是搬家啊？怎么会带这么多的东西去呢？

来问了一下我才知道，就是我有朋友他出国的时候会带吹风机，然后呢会带各式各样的保养品，然后会带三双鞋子。我就觉得哇，大家注意的点真的很不一样耶。因为我出国的话呢，我可能就是只要能够我只要能够有一个地方睡觉就好了，我没有那么在意比如说什么保养啊，因为我平常也不保养的。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想要每天穿不一样的鞋子，去不一样的地方之类的，我就是一双鞋子走天下就方便就好。那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说啊，那个住宿的地方呢，那个吹风机啊可能效率太低了齁，带自己的吹风机。我还遇过有人带那种什么啊热水瓶的，因为他担心说这种饭店啊住宿的地方虽然他都会清洁啦，可是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菌存在，所以他就比较不放心一点，于是就自己带了热水瓶。我想说真的是蛮有毅力的每个人出国的这个注意的点齁真的是蛮不太一样的。

来复习一下，第一句呢叫做 get itchy feet。Get itchy feet 并不是指说这个脚很痒，是指说呢，脚很想要赶快走出去家门，渴望呢改变环境或是渴望旅行这样的心情。第二句呢叫做 hit the road， 就是启程出发的意思。第三句 travel light， 轻装出行，行李很精简的意思。来看到是台八八东向五到五点二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连接车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反映。台六十一线北上176.6到176.7鹿港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出门旅行的时候，如果你是开车出门当然你可以听景广，那也有很多人呢会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觉得在车上呢直接变成一个 KTV 是一件最开心的事情。来听到这首歌曲，常年的占据 KTV 排行榜，男人女人，来自许茹芸还有阿木龙。

刚说呢，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真的有很多活动，其中在台东，哎，这场《东带我走》演唱会，不晓得你有没有到现场去参与呢？据说啊，真的是大型 KTV 现场，每一首歌都脍炙人口。其中呢，就有许茹芸跟一位这个 KTV 比赛的冠军哦，两个人一起来合唱这首《男人女人》，然后呢，就有朋友说啊。天哪，台东人，大家是吃 CD 长大的吗？怎么每一个都这么的会唱啊？等一下半点要进东台湾新闻哦，新闻前来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国一北上16.7过内湖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大寮车多不好走。耳边听到歌曲来自 Ame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月影》，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筑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

0: 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生说：“
1: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会给你注射 Normalc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0: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2: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3: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2: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四成，周末为六成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四成，周末则六成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七成，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5: 执行的细节哦，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哈，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4: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李小。
1: 然后塞格格马波隆吉马阿浪努昂昂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小主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雷琴。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进行护栏工程作业，台61线北上267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2线西向26.7水上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8东向受事故影响回堵大概4公里，这边是靠近五甲系统。国三北上35.6过中和，一台砂石车沿途散落砂石哦，它的前两码是28。另外的台84北上的263.7过东石二交流道后，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您小心避开。先前说台88的东向5到5.2公里大寮之前外线车道的多部车事故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喽。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是伊拜维吉的歌声《星星》。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6.2到317.6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进行护栏工程作业。国道10号西向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而且呢火势很大哈，刚刚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台61线北上68公里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再来是台61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陈光亮副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以我们各位线上的一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陈光亮，很高兴跟您在空中见面。
0: 是，
1: 那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0: 大家，骑车不是比快，而是平安到达目的地。那尤其每天骑车上下班上课的朋友，可能因为赶时间，那不小心骑快了一点，但往往就是这几秒钟增加了事故的发生风险。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简单的口号，哦，骑车不贪快，平让保平安。
1: 是，刚刚副队长讲到，今年的这个九月份呢，是

0: 骑车唔通赶，要慢慢骑，不要这个赶车呢？
1: 因为哈、赶是很多交通事故的潜在风险。那赶上班、赶上课、赶回家，那有时候骑士一急啊，就容易出现超速啊、闯红灯、抢快，那甚至行经路口没有注意到行人等状况。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早几十秒、几分钟，并不会改变太多的事情。但是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影响的却是一辈子。所以骑车最重要不是快，而是安全到达。
0: 没错，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哦。那么像很多的机车骑士，他每一天一定都会经过路口嘛。行经路口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哦，那最重要就是要减速、注意跟停让。尤其行经路口跟转弯的时候呢，不能只注意前方有没有车，也要注意左右两侧啊有没有行人或其他的一个车辆。那如果行人正在穿越行人穿越道，驾驶人就应该依照规定来停让，而且这不是只有汽车要做，机车也一样要停让。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骑车到路口的时候，先把速度放慢，多看一眼，看到行人就要停，不要抢这几秒钟。
0: 嗯，真的，抢这几秒钟不会让你整个速度更快，只会让你呢更加暴露在这个风险当中哦。不过有些人他可能会想说啊，我只是稍微骑快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吧？真的没关系吗？
1: 哦，超速真的是很危险哦，尤其速度是我们交通安全影响的非常大，因为你车速越快，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驾驶人是可以反应的时间就会缩短，而且车辆需要刹跟停的那个距离也会增加。例如说前方突然有人穿越马路，或突然有车从旁边出现，速度慢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多的时间来做一个反应跟刹车。但是速度一快，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车就已经冲出去了哦。所以我们常说超速不是快一点而已，而是让自己少一点反应的时间，而多一点事故的一个风险。
0: 嗯，所以呢，超速是绝对绝对不要去做的哈，因为一点都不安全。那么像大家呢，有时候会听到说这个超速啊，超着超着，然后就刹不住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刹不住的状况呢？
1: 简单来说，就是速度越快，刹车需要的一个距离就会越长。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看到危险赶快刹车就好了，但是从实际的案例来讲呢，从发现危险到做出反应再到车辆真正停下来，中间是需要有时间和距离的。那如果今天速度比较慢，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停下来，但是如果速度太快即使看到危险也立刻刹车，但是车子还是可能不会马上就停下来。所以不要把刹车当成是最后一道的一个保命防线。那真正安全的做法是在危险发生之前就先把速度降下来。
0: 嗯，所以我们知道说呢，保持正确的安全的车速是相当的重要的。那像骑机车的这一些骑士们啊，他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说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骑太快了呢？
1: 那当然就除了遵守我们道路的一个速限之外，也要依照当时的一个道路的环境来调整我们的速度。那例如下雨天、夜间、路口、弯道或者车流比较复杂的地方，都应该降低我们的一个车速。那尤其屏东有很多的道路是比较笔直，那骑士呢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呢越骑就越快。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看到路口要减速，看到行人要停让，天候不好更要放慢我们的速度，那不要等到危险我们才要想要来刹车。
0: 嗯，当你呢觉得遇到危险才想要刹车的时候，往往可能都已经刹不住了哈。
1: 嗯，
0: 那么除了说这个超速的问题之外啊，像是机车骑士他可能还有哪一些常见的危险行为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那这些危险呢，第一个我们就是闯红灯。那有些人看到号志变成红灯之后就想要说快一点过去就可以了，那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那第二个就是路口抢快的部分，尤其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人跟其他的一个车辆。那第三就是边骑车边使用手机，那手机通知可能只看了几秒钟，但是道路上的危险可能就发生在那几秒钟。所以 骑车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把注意力放在道路上，手机可以等，安全是不能等的。
0: 嗯，没错，安全不能等哈。那么像是骑士啊，他可能有时候会遇到说，行人正在过马路，这个时候他最正确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0: 哦，那就是要提前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行，尤其接近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不要看到行人我们才突然间要来急刹，而是应该提早观察。那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穿越道，就要依照规定我们来停让。那我也提醒大家，停让不是礼让一下而已，而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保护彼此安全的一个重要行为。有时候骑士可能只需要多等几秒钟，但对行人来说，这几秒钟可能就是安全跟事故之间的一个差别哦。
1: 嗯，确实。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叫做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那副队长可以再帮大家简单整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吗？
0: 嗯，那可以哦。驾车唔贪挂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赶时间超速抢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哦。那停让保平安就是行经路口要减速慢看，那遇到行人要停让。我们也可以记住三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第一个慢，就是接近路口的时候先减速。二看，注意行人跟左右的一个来车。三停，那遇到行人就要停让。那这三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确实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我们的事故风险哦。
1: 嗯，确实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中，并且呢真的去落实它哦。那最后呢，如果说要再提醒所有的机车骑士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的话，副队长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叮咛的呢？
0: 嗯，我想跟所有的骑车的一个朋友来说哦，不要用速度换时间，更不要用安全换我们的方便。那早一点出门，不需要赶一点路哦。那骑慢一点，遇到路口多看一下，看到行人多停几秒，因为我们每天在骑车，目的就只有一个，平安出门也平安回家。
1: 嗯，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陈光亮副队长来跟我们宣导到今年这个九月份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我想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来重点的提醒一下，今年交通安全月要跟大家宣导的这个机车安全的内容是什么？
0: 交通安全月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骑车唔贪挂，那超速刹不住，路口多一秒的一个停让，回家多一份的平安。那无论是骑车、开车还是走路，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道路上的一份子。那请大家放慢一点，注意多一点，礼让多一点。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让我们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个用路人。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陈光亮副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陈光亮副队长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今年九月份这个交通安全月啊，主题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当然不只有交通安全月才要注意哈，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只要你在路上，不管你今天是大型车的驾驶、小型车的驾驶、机车骑士，又或者是行人，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来打造这个安全的交通环境，不能说因为一时的抢快啊，或说一时的这个疏忽啊，一时觉得说哎呀这样没有关系吧，然后呢就便宜行事，其实这样子对于自己跟他人的安全都是会造成风险的。

11:56，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8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内线车道割草施工作业。这个施工位置啊是在弯道附近，所以呢要请您再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南港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还有呢，国道十号西向23公里，靠近林口路间火烧车状况，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哈，这个火势也是蛮大的，务必要小心。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台15线北上22公里，这个呢是东华路口内线车道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台61线北上68公里，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另外是台82

线西向的 26.7 水上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媚秀集团的歌声，歌名叫做《总裁水鸳鸯》。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烫的嘴唇不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

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所收听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我们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手法是什么呢？第五名是假买家骗卖家诈骗24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4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1件，第二名色情应招诈骗35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1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总共有3992.3万元。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七月份的打诈成效呢，我们看到查获集团最多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有79团741人。那么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假网拍诈骗。

小明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呢，他刚好有一些东西啊要出清要贩售，于是就在一些社团里面 po 文说，他现在呢要出清这些东西，有没有人需要？接着就有人私讯他说，他想要这些东西啊，说我们来做这个交易哈，我们来填写资料。对方呢就自己传来了一个网址啊，跟小明说，这是我的寄送的资讯啊。等等的，再麻烦您填写。小明呢，虽然觉得有点奇怪，想说，怎么会是由收件者自己这么主动的来交付这个东西哦？那小明还是不疑有他，点进去填写。但是呢，填着填着，这个网站啊，竟然写说你还没有完成这个认证，还没有完成实名制认证啊，要求小明呢先完成认证，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交易，才能够把东西呢给寄出。小明也觉得好像有一点的奇怪，但是又想说反正他只是想要赶快把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物品呢给出清嘛，所以呢就真的填写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没有想到呢，后面啊网站竟然还要求他要做这个信用卡的验证。小明就觉得有点怪啦，我是要寄东西耶，我要卖东西的人怎么会要我的信用卡资讯？这个时候这个小明呢蛮聪明的，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嘛，他赶快呢去问他们住家附近的派出所，远景一看一听就知道说这个绝对是诈骗，叫小明啊赶快停止不要再继续传这个资料到网站上面，也不要再跟对方有任何的联系了。

所以哈，我们在网络上面，不管你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一定都要小心。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好像是这个买家比较容易被骗，对不对？没有哦，最近这几年呐，卖家也常常变成这个诈骗集团的目标。总之，你要注意，在网络上面，有人如果要跟你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交易，然后传来的任何连结、任何网站，你都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不管是 App 啦，或者是说呢 Line 的官方账号，还有一些平台，它是可以帮你检验说这个网址它有没有疑虑，有没有可能是诈骗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查证，再来进行后续的动作。当然，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宣导啦。如果你真的要进行网络上面的交易的话，最好是找那种大型的电商平台，因为你跟人家 one by one 的话，很有可能如果发生了什么状况，发生了什么你意想不到的状况的话，你的钱是拿不回来的，或是你东西是拿不回来的，这些呢都非常的得不偿失。

12:10来提醒到国一北上16:7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338公里上化路段中线车道有电线，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335:7关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像铁钉一样的东西哦，这个如果不小心压过去的话，有可能会爆胎哈，要小心了。国道1号北上16:7过内湖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南下17.9到20公里。哎，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木栅出口下国三甲匝道之前，好，说是有轮胎皮掉在17.5中线跟内线，那么20.4公里呢，这里也是有轮胎皮掉落，都请你小心避开。台三线双向263.2公里古坑乡古坑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30.6房里到院里外线车道两条轮胎皮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拨打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这个乐团，我已经数不清楚他们来台湾到底多少次了，光是

今年就来了好几次吧。他们是韩国乐团 FT Island， 他们在上个周末，就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也是带着全新的这个巡演哈，来到的台湾，来到高雄，跟这个歌迷朋友们见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这是他们早期的作品哦，叫做《撒浪撒浪撒浪爱爱爱》。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的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3，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2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时多云，气温30至32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9至30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30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5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气温29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谢谢，
4: 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5，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8.7，林口 A 前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是下车了哈。国一的北上360.2过顶金系统，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柜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跟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在130.6，房里到院里外线车道两条轮胎皮掉在路上。另外，台15线的北上22公里，这里是东华路口，先前本来有发生事故，目前排除喽。国道3号南下16公里，南港系统中线车道轮胎皮现在也处理完毕。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也是这一次很难得的合体哈，又是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他们是戴爱玲还有信，歌曲名称《千年之恋》哦，这首歌非常的难唱啊，就是他们两位呢都是那个肺活量铁肺的那种等级，一般人要挑战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哦。那么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千年之恋》。明天 Amy 不在家，请宇宙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么我们就周三再见咯，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周三见，拜拜。

0: 新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 Jason 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

0: 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资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边野古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4: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启动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5: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他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

0: 诱骗未成年儿童，吴常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强副队长说，
1: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防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0: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三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五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前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5: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4: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

0: 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1: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百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2: 如果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1: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十四号周一晚间到十五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十六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5: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4: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十四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十五、十六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十七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散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3: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2: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

0: 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B29 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

0: 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年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2: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1: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四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双鸭报道，贿选。
4: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鸭跟叶奇鸭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3: 因为反贿选哦，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亚、叶奇亚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哦。
4: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选专线。
5: 那个检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00000啊哈，024哈，099哈，有什么问题哈，什么？看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4: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亚跟叶奇亚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7: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险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6: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险工程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8: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9: 回来的时候会转那条小路，对，比较没有人会注 说

0: 女友喝酒就不能杠起啦，什么都没有人会抓、啊。
1: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2: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1: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她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远景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5: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4: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信报道。
3: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1000万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乐比罚还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90%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30%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4: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6: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4: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8: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7: 主办

0: 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课余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32度，中部地区28-34度，南部地区28-33度，东部地区27-31度，离岛地区26-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14号，礼拜一。我觉得上个礼拜天气非常舒适，但是周末两天有出去玩的朋友，应该也感觉到好像温度回温了不少哎。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被上礼拜平日的温度好骗到人，所以导致礼拜六出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穿的有点太多了哦。感觉呢最近天气变化还是比较明显哈，所以提醒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留心相关的温差变化咯。1:07，这首歌曲来听到韩国男团 Seventeen 的歌手 What's Good。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柴婉如跟大家说明最新状况。Hello， 午安，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台东机场多云时晴。离岛的部分，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最后提醒大家，备用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池，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安全，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您，拜拜。

感谢豪远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今天东北季风有稍稍增强了一点点，所以其实会带来部分降雨情形，包含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在里面。到了晚上开始，降雨几率会越来越高哦，所以晚上包含了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号发生情形。今天晚上有外出行程朋友，记得携带。

今天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了屏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表示温度可能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尽量减少户外相关的活动或者是运动行程，然后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补充水分咯。好，道路资讯先来补充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的23公里是靠近林口路段这边，现场有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最新消息是说火势已经扑灭，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但现在是占用到了路肩以及加速车道，正在进行好拖吊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是国道10号西向大约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火势虽然已经扑灭哦，不过还需要后续的等待拖吊救援，目前占用路肩还有加速车道。

好，再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7.5到119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朋友说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在国道一号往北186.2到186公里之间是过了王田，说是这边的内侧中线以及外线号都有轮胎皮跟木块散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目前全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转达争取交通中心。在国道一号来补充提醒，南下的55到58公里，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归北上的12到7公里是汐止系统之前到五堵路段，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1:15，这首歌曲听到严艺格的歌声《我有我自己》。

转到台六十一线，在北上的267公里是白水湖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发现有个掉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那目前，公路段回报后，这个白水湖路段的掉路物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台六十一线往北要来持续提醒，北上的153.2公里是过了无情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现有铁皮掉落，也转达相关单位，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的，先前在国一北上的360.2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货柜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通通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国道十号西向来到了23公里，在靠近林口交流道这边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那根据南区交控的最新回报，好，这起事故呢，目前的火势已经扑灭，但是事故车辆还要等待后续的脱掉救援处理，所以同样麻烦用了朋友后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十西向的23公里在林口路段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路肩，还有加速车道，再请用了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喽。早的1:21，这首歌曲来听到许伟翔的歌声，不再错过。

听到歌曲不再错过，来自徐伟翔的歌声，小的一点25分。在国一北上的360.2公里试过了顶新系统之后，先前占用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加上货柜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后方回堵车流好持续疏解当中。还有同样排除是台61线往北的130.6公里，房里到院里之间，稍早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那中分局刚刚也来回报，这边的掉落物同样已经清除完毕，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台61线往北还要提醒您，在北上153.2公里的过了无期，内侧车道还有铁皮散落，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是国道3号，首先看到国三南下的117.5到119公里哦，刚好都在竹南路段这边，说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也转达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国道1号往北186.2到186公里之间，在刚过王田3线车道，我内线、中线、外侧全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跟木块的掉落情形，同样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那先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23公里，说是靠近林口这边路肩以及加速车道的火烧车事故，南区交控最新消息回报，这起事故好回事扑灭，车辆也顺利的拖掉完成，后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待会1点半要来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艾薇的歌声，《天使界的温柔》。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现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金伟科长说，
5: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4: 交通安全

0: 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3: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2: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

0: 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要先来提醒一下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5到58公里之间，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这边的内侧一线车道好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那发现受到这一起施工的影响，好，应该是受到工程影响吧。文艺南下目前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好，几乎是车多定点，大约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这边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甚至看起来可能有连带影响到国道二号线在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呢，因为东向在8公里的机场系统周边也有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统统要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两个施工导致拥塞地点包含国一南下，目前大概从桃园交流道开始到了中立服务区，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好，同样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到7公里，从汐止系统之前到五堵路段，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一线车道，现在是施工封闭。邀请用路朋友后，准备上来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这边，记得帮我们配合道路施工警示，改走外线车道通行。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5公里是罗东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本来说有帆布的掉落，好，甚至这个帆布体积比较轻一点点，会随风飘扬。还好，平林行控现在回报这个帆布的掉落物，通通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16.7公里是刚过内湖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散落的轮胎皮，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往北153.2公里是过了武器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铁皮同样顺利的排除了。

在省道的台82线西向 26.7 公里是水上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稍早说有轮胎皮掉落情形，目前也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台61线往北的267公里是白水湖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台61线再往前北上 130.6 公里的房里到院里之间，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汤汤都顺利的排除回报。台一线北上要持续提醒，在北上的 69.4 公里是过了竹北路段，朋友说在左转弯的专用道这边发现有个掉落物情形，现在也转搭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另外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好南部地区的道路施工是国一南下 316.2 到 317.6 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有护栏的道路施工作业。国一北上318到 316.9 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康，在辅助车道同样是护栏工程进行当中。

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唯一南下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甚至现在只有10到25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台北到圆山，现在是车流平行点。那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持续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

在中部地区，车流是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兜兜通行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线在东向的台南端到新竹，沿线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最后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听到 B2B 的歌声 Summer Romance。

0: 这首歌曲 Summer Romance 来自韩国男团 B2B 的歌声，小的1:49。省道台一线北上，在69.4公里试过了竹北路段之后，说在左转弯的专用车道后有个掉落情形，已经转达北分局进驻进行后续的排除回报。另外，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提醒，南下316.2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说有个护栏工程进行当中。国一往北还有在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同样是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在国一北上补充提醒，北上的64.3公里国一平面过了平镇系统之后，说有个绿色的站板掉落在中线车道，也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再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一号要持续看到国一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后，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应该是因为在国一南下后，大约55到58公里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都在进行工程作业影响，可能是受到施工作业影响后，导致后方持续回堵，甚至回堵到了桃园路段哦。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先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呢，从今天开始9月14号开始到10月31号呢，边坡工程号在南横公路的向阳路段要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所以今天开始到了10月底的10月31号都会进行道路的双向交通管制。这是根据公路局的关山公路段号帮大家做的提醒哦。预计关山公路段呢会在台东县的海端乡，大约就是台20线的161.1公里处，也就是南横公路的向阳路段呢，要进行上边坡的道路工程作业哈。那因为上边坡的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土石或者是说泥沙好喷飞，会喷飞到路面这边，也会影响到这边的用路人的行车安全。所以预计从9月14号今天开始到10月底的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会实施道路的双向交通管制。好，当然并不是说好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通行好，而是会有时段性的开放通行的管制哦。那主要的开放，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之间会有5个时段来开放通行。

含早上的9:50到10:40，接近中午的11:50到下午的1:20，还有下午的1:50到下午的2:30，以及下午2:50到3:30，还有下午的5:00到隔天早上的8:00，这几个时间号是开放通行的时间。

好，那当然好，其实这么多的开放时段呢，朋友可能在准备行经的时候来不及记下来哦。但是总之，如果说您准备在这段时间到10月31号之前有预计你的行车规划动线，好，可能会经过南横公路的向阳路段呢，台二十线的161.1公里处，好，帮我们多加注意，稍微先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因为相关的应交人员或者是施工单位都会在现场后进行管制作业。总之，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帮忙多加留心施工警示，记得遵守现场的指示，循序渐进，小心趟行了。其实从9月底到10月底为止，有蛮多个连续假期，所以大家也很担心会用到这边的用路，或者是说造成回堵拥塞哦。不过呢，公务局的关山公段又提醒哦，在这段时间9月14到10月31号，原则上的道路管制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为止。但是如果遇到了连假的疏运期间，或者是公路局有相关的疏运计划好，就会呢进行取消管制。所以总之提醒朋友好，经过道路施工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就可以咯。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7.6公里是西滨到竹南之间，中线车道所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的64.3公里，是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有个绿色的站板掉落在中线车道，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台一线北上69.4公里，是刚过竹北左转弯的专用车道，有个掉落物，转达北分局，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回报。另外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平面南下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应该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55到58公里，从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都有工程作业好持续进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提醒用的朋友，来得及的话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早的1点56分，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送给你王诗安的歌声《最最爱》。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州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凭证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的青春献乎子儿孙，吃尽苦楚不怨无分。
3: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今麦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

下午的两点十分，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温刀黑能给伊娜》，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好朋友说到呢，在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应该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55到58公里，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影响，导致后方拥塞回堵。不过现在又有驾驶朋友贴心提醒，刚刚发现经过国一南下的51.4公里，过了桃园之后，说有2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在等待国道原警号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目前接收到是说在国一南下的51.4公里，刚过桃园，2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在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是靠近大雅路段这边，路肩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上这边，发现一个 L 型的铁条散落，也转达处理。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在16.9到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说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侧车道。好，省道部分要来提醒，台61线南下的46.7公里，过了西滨路二段189巷的平交路口，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先前在国道4号西向的7.9公里，过了神冈之后，路肩说的货车停放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一平面北上64.4公里，是过了平镇系统之后，掉落在内侧车道的绿色站板，现在通通清除，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在南部地区的道路施工，帮大家统整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先来看到在316.2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国一往北是318到316.9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康之后，同样有护栏道路施工，占用的也是辅助车道。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2公里，靠近白河伸缩缝的道路更新，现场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设备的维护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295到292公里的蓝潭隧道这边，同样有设备的道路施工，同样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也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补充一下调路消息，在国一南下330到340公里，沿线是靠近高科路段，好说外侧车道有个调路物，通知南区交控中心。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的西滨到竹南之间，中线车道是发现有轮胎皮的掉落，同样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光购竹北左转弯的转用车道，专用车道好说有一个散落物情形，也提醒北分指号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

0: 其他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路况的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一同了解黑暗和平守护者的故事。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对一名年长者而言却可能突然变得陌生。炎热的中午，台中市松竹路与四平路路口，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却独自在路口徘徊。当时有热心路人发现异状，赶紧将老妇人带到骑楼休息，同时报警求助。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林洪耀以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后赶抵现场。员警上前询问老妇人的住址和姓名，却发现她没有办法清楚说话，于是远景换了一个方法，拿出记事本，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3: 你住哪里？什么？你的名？你叫什么名？好，你写，写你的名。
2: 阿嬷一笔一画，缓慢写下自己的姓名。远景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证，确认她是81岁的王姓妇人。而这一查，也让远景发现，原来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就已经报案协寻。
3: 哦，今天报的，刚报而已。
2: 从早上离家到中午在路口被发现，阿嬷已经独自在外面好几个小时。警方进一步了解，阿嬷可能早上6点左右就离开家中，一路走了3-4公里，长时间在外奔波，让阿嬷显得相当疲累。而警方接下来做的是先让她好好休息。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一宏说：“
4: 原警随即将王妇带回派出所休息，并提供饼干、饮水，顺利协助家属接回。”
2: 一趟原本让家人焦急万分的寻人过程，到了这里，终于慢慢有了答案。而在等待家人的过程中，远景也陪着阿嬷准备带她回到家人身边。
3: 哦，带她上车吧。
5: 行，咱等伊
3: 来。恁查某囝要来带你回去，啊，阮先载你来。你坐阮的车。好，车。来，谢你哦。你陪她坐。
2: 从一开始在路口徘徊到坐上警车，阿嬷一路上或许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至少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人。她知道

0: 女儿正在找她，警方也顺利联系到家属，让王姓阿嬷平安返家。其实警察的工作不一定总是追捕犯人，也不一定都有惊心动魄的场面，有时候只是一位老人家在街头迷了路，一句话说不清楚，远景就换一个方法。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远景就拿出纸和笔。他走累了、饿了，远景就先给他水和食物。而当家人还没出现时，远景就陪他坐上警车，告诉他：“你女儿要来带你回去。”对远景来说，这或许只是日常勤务的一部分，但对一名在街头彷徨的老人家来说，那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可能就是他最需要的帮助。一个名字让警方确认了他是谁，一段陪伴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最后再由警车把他送回家人的身边。陈义宏副所长也在此提醒，长者在外不慎走失的时候，身上若是有可供辨识的资讯，就能让第一时间发现的民众或警方迅速确认身份，联系家属，争取让长者平安回家的时间。
1: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0: 而对这名走失在街头的阿嬷来说，从一个写在纸上的名字到一句让她安心的话，远景用一次次看似平凡的陪伴，让一位迷途的老人重新回到家人的身边。有时候和平守护者不一定只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也可能只是出现在一个普通的路口，陪一个迷路的人慢慢找到回家的路。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感谢今天的好评守护者，也要再次帮大家补充提醒一下，家里面如果有容易走失的长辈朋友，或者是患有失智症的朋友后，记得可以多加留心一下他们平常常穿的衣服，可以多拍几张照好，到时候如果有发生走失情况呢，能够提供给相关单位以及警方后及时辨识的资讯。那当然还有可以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环，或者是说在常穿的外套衣服上面呢绣上自己的联络电话、联络人的姓名以及家庭住址等等哦，帮助警方能够更快的带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哦。好，道路资讯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45.2公里是林口壁之前，内侧车道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在国道3号往北195公里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个掉落物，要请您多加留心闪避。国一南下51.4公里是在过了机场系统这边，稍早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16.9到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中线跟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台74线东西双向的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以上的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这些歌来自职业，还有杨敏人的歌声，两位要后碰下午的2:2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2公里是林口 B 之前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要补充提醒，国一北上350.2公里的冈山出口匝道路肩说是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有闪双黄灯警示，不过驾驶后站在护栏旁边非常危险。那同时在车道上还有爆胎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好特别特别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一往北的350.2公里，在冈山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以及故障车闪双黄灯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95公里，在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还有掉落物，还有省道台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车多走走停停。早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喽。这首歌曲送给你，魔力所在。

为跟这次爱落别坚守美好做好未测线东错西下两手未归蹦蹦妙妙我被责挂电只能卡地海港路边点几个昏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龟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地势陡峭，人烟罕至，在草丛生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4: 你肩膀总共 OK 了哦。
2: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一时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5: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5: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

0: 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 18.8%， 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1: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0: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刑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谁呀？
4: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3: 怎么啦？
4: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3: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5: 这样哦，
3: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6: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9: 在忙碌的步调中，您是否也想为日常营造一些生活仪式感呢？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只要一束花，就能让整体的氛围变得不一样哦。今天台北花市推荐您兼具浪漫与气质的代表玫瑰花。美丽的玫瑰除了赠送给心仪的对象，也是居家装点的人气花卉。无论是在餐桌、茶几或是办公桌上放上一束玫瑰，都能替周遭增添气氛与好心情。有着清甜花香的玫瑰，除了经典红色，还有粉色、紫色、黄色以及香槟色等缤纷色系。如果想要挑选到美丽又健康的玫瑰，台北花市教您几个小技巧。建议可选择花瓣色泽鲜艳、叶片翠绿有精神的花朵，而带回家的玫瑰可先修剪花角约1到2公分后，再放入有干净清水的花瓶中，并做定期换水的动作，如此就可以延长玫瑰的观赏时间了。有时候一束花不只是装饰，更像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好心情，就用一束玫瑰，让生活多一些浪漫吧。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优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45.2公里是林口鼻之前。先前说在内侧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还需要点时间呢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3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再麻烦用了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50.2公里是冈山的出口匝道，路肩说有故障车停放，只有闪双黄灯警告标志。那目前后在车道上还发现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道10号西向16.9到16.5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是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95公里，大约在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也发现有掉落物情形，转达中区交控中心。

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的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沿线拥塞回堵，还有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台88线东向是大发的出口匝道这边还接获说有连接车泡沫停放，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哦。提醒驾驶朋友准备刹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台88线东向的大发出口匝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泡沫停放，要麻烦朋友好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目前的故障车行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咯。

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同样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再到内坜以及中立转接道后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应该是因为在国一南下55到58公里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而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交流道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也只有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路段同样车流瓶颈点，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沿线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往北，在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也出现了车多回堵情形，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登上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拥塞回堵，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好，在中部地区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到了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端到新吉沿线时速不到60公里。再来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点43分，同样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这一刻我不能给你什么》。

这首歌曲这一刻我不能给你什么，下午的2:47，国道一号往北在45.2公里的林口B之前，先前专用内侧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还有回堵大约4公里，车六号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不过国道一号又特别提醒，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力再到中立转接道沿线哦，都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应该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55到58公里哦，大约从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后方后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段到五甲系统沿线也是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北上高雄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还有台88线东向的大发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补充提醒，在国一北上350.2公里的冈山出口匝道，路肩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情形，现场还有轮胎皮散落，这边都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回报，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辆故障车有没有顺利的拖掉。

今天的知识养乐多要跟大家分享后，家里面的浴室呢，可能在瓷砖或者是墙角缝隙很容易出现了霉菌哦。那有相关的媒体分享说，专家推荐怎么样进行防霉的关键呢？最近虽然好像雨势没有前阵子这么的夸张好，但总觉得现在温度或者是空气当中湿度非常非常的闷热，所以好像都觉得湿湿黏黏的比较不舒服一点点，大家也很担心家里面出现了发霉的情形，那尤其是水分最多的浴室的地方。

本来呢，浴室就同时具备有温度大约20到30度，再加上湿度70%以上，还有水垢以及皂垢等等这些皮脂养分后三大条件呢，所以在浴室里面的霉菌就会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好持续的爆发增加哦。那尤其在秋天这时候，或者是说台风下雨的季节，浴室很容易会残留夏季残留的热气还有湿气哦。如果说没有好好的护理一下呢，其实几天之内就会形成很多的黑斑情形。大部分朋友大家都会习惯在洗完澡之后，最后呢用水渍把这个墙面上的一些污渍或者是说肥皂泡泡之类的好好的冲洗干净。那有的人就好奇，到底我要冲热水还是冷水呢？日本的家事专家是分享说，如果说想要平常在浴室的保养上面尽量的防止有霉菌的产生之外呢，第一个就是要记得冲洗残留的污垢。那这边只要建议用连蓬头的水流把墙面还有地板上的残留的肥皂泡沫皮脂还有水垢后彻底的冲洗干净，并且建议大家使用收尾的时候呢要切换到冷水来冲洗哦，可以全面喷洒一下淋浴间的墙壁还有地面呢，因为冷水才能够迅速带走浴室内面的环境高温，也可以直接破坏霉菌最喜欢的温热的环境。

好，所以用水柱冲洗之后呢，记得用冷水。那再来就是要记得可以刮除多余的积水，使用玻璃的刮水器或者是干布，把这个墙壁还有地面上以及镜面的大片水珠迅速的刮擦干净哦。再来呢，推荐的是说可以紧闭这个浴室的门窗，并且开启换气扇哦。关闭浴室的门窗，然后只保留门板下方的百叶孔好畅通，并且启动这个干燥的转换器好抽风时间，让它持续的运转一下下。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建议，好，就是平常在清洁浴缸或者是说瓷砖的表面时候呢，要记得选用柔软的海绵哦。如果说你今天使用了比方像金属的钢丝球，或者是说高研磨性的清洁剂，好，努力很认真很用力的搓洗呢，可能会导致这些的瓷砖或者是墙面有出现更多的刮痕。但是这些刮痕一旦形成的话，好，反而会让水垢还有霉菌更容易的深陷在刮痕里面，导致更加的难以去清除哦。所以要记得好使用柔软的海绵，好好的擦除一下咯。

当然我觉得在洗完澡之后你要决定自己是要把浴室的门窗好关闭，然后开启这个换气扇，或者是说其他你自己的防霉的习惯哦。可能呢每个人的因为居住地方或者是说环境还是家里面空间不太一样，所以有不一样自己喜欢习惯的做法哦。但是要记得好要最近可以根据专家的推荐稍微试试看哦。在洗完澡之后要准备冲洗墙面上还有地板上的一些肥皂泡泡之类的呢，记得好敢用冷水冲洗，才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环境的温度湿气好好好的降低，尽量减少出现霉菌的困扰喽。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78到176公里是台中到大雅交流道之间外侧路间所有道路工程号进行当中。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是冈山的出口匝道路间说故障车停放情形，还有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南区交控刚刚回报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16.9到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线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顺利的清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感谢南区交控的回报喽。

国道一号在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沿线哦，都是拥塞回堵，时速非常非常缓慢，甚至部分地方好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目前这边现在只有收到在国一南下的55到58公里哦，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作业影响，所以可能就是收到施工影响后方好拥塞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了。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听到梁文音还有胖虎的歌声冷水澡。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65.3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

0: 的猫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3 公里是靠近九如的出口匝道这边，说在辅助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导致国一南下顶新系统到九如交流道沿线都是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后赶时间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中正到五甲系统出口，甚至准备衔接台88线登上往凤山沿线，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国一往北178到176公里的台中到大雅之间，外侧路间是工程车停放，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

国道一号北上，在12到7公里的汐止系统之前到五堵路段的内侧车道沿线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55到58公里，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同样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从国一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沿线，都是车辆瓶颈点，好，甚至部分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桃城的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道5号北上0.7公里的石碇隧道，现在接获说外侧车道路面出现了坑洞情形，转达平民行控中心。国一北上341.7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

0: 转到台一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到国一北上的匝道，沿线拥塞回堵情形。那目前后中分局来回报说，这边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在国道4号西向 9.2 公里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说有工程车停放，但是后方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4号西向 9.2 公里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是工程车停放，通知处理咯。再来看一下国道1号在南北双向哦，台南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这边的315到319公里，即将进行夜间的道路施工作业，施工时间是礼拜三9月16号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双向道路好通通都会封闭，麻烦用路朋友记得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在国一北上198.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路间是箱型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这边哦，国道3号哦，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的匝道是大客车的专用车道，路面也出现坑洞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4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首先这首歌曲听到严爵的歌声《好的事情》。

感触，或者是觉得最喜欢的内容呢，大概就是好，现在可能会有发生一点点让你觉得焦虑不安或者是有点失望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要让自己好努力告诉自己，好，这一切的低潮都会过去，后面还有很多的好事情在等待着你。

所以今天想要在礼拜一的 Blue Monday 后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身体还没有休息好，或者是最近工作上有遇到烦恼之类的，可能礼拜一会比较有出现负面的情绪嘛，或者是没有睡饱单纯之类的。总之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鼓励比较正向，然后告诉自己的还有很多的好事好人在等待着后面发生哦。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五股出口匝道现场接获说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 4.2 公里是过了石碇之后外侧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国道三号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五号南下的匝道是大客车的专用车道也出现有坑洞情况。国道五号北上 0.7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路面有坑洞，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北上 198.6 公里是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箱型车抛锚停放也通知处理。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55到58公里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都已经结束撤收，后方回堵车流后持续的疏解当中。目前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沿线都还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同样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目前道路工程已经撤除，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疏解消化咯。下午的3:21，这首歌曲台中县乐团的歌声《美好的相遇》。

这首歌曲是台球声乐团的歌手《美好的相遇》，下午的3:25。国道一号南下，在365.3公里，是靠近九如的出口这边，辅助的外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是都要事故影响后，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九如交流道沿线都是拥塞回堵。那先前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这边，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还有要提醒一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出口要准备衔接国一南下，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出口准备往国一南下后，同样也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在补充提醒，省道台十七线北上19到18公里中彰大桥路段说有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咯。

待会三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王心凌的歌声《我会好好的》。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快步拉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5: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返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4: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吉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景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6: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6: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 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要特别提醒呢，因为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会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目前是针对了台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哦，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再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多加注意。那现在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4:30为止哦。麻烦朋友外出行车、雨天行车都要记得多加当心喽。

好，道路消息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64.1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现在接获说总共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一辆大货车、2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地点在国一北上的64.1公里，大概是过了平镇系统之后，相关单位后已经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但是后方应该会出现了排队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往北从右石交流道开始，经过平镇系统再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5公里是过了南子，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再往前国一南下359公里过了南子之后，还有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一线车道。

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西向大约22公里是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转达处理，麻烦用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七十四甲线东向的彰化市曹子埔跟139甲路口呢，要往八卦山的方向，还有一起休旅车加上脚踏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通知处理。那先前在台一线北上的69.4公里是刚过竹北左转弯的专用车道掉落情形，终于顺利的清除，也想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46.7公里是过了西滨路二段的189向平交路口，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营南下365.3公里是靠近九如的出口这边，稍早两台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同样通通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

充提醒，台88线靠近东向的万丹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个金属制品停行，现在同样也转达南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汤锅的时候务必记得

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驶过了南子之后，先前占用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货柜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但后方有回堵大约3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是358.5公里过了南子，外侧车道还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是刚过平镇系统，总共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包含一辆大货车、2台小货车，还有一部子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后方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

公里，过了凭证系统之后，这起交通事故的监视路网图，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后开始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但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现在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随后防好现在

路口往八卦山的方向有修理车跟脚踏车的交通事故。台八十八线东向靠近万丹外侧车道是金属制品，还有在国道10号补充提醒，东西双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回堵。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有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桃园，经过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归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北上刚刚说到杨梅、幼师、平镇系统，再到中立沿线，受到事故影响，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康到中和，下班车流后慢慢开始出现，时速现在40到50。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登上大竹，经过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也是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50公里。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好，最后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南子交流道开始，经过顶新系统再到高雄，也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拥塞回堵，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同样排队回堵，车速大约也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1，棉花糖的歌声，在我心里最好的地方安置。

到三号南下，在373公里的天寮地磅站这边，路肩说有狗狗误闯情形，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国营北上64.1公里是过了平镇系统之后，一辆大货车、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好是严重拥塞回堵。国营北上从右石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镇系统，再到中岭转接道沿线都是拥塞，平均时速大约10到20公里左右。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待会4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831的歌声《最好的结局》送给你喽。有任何道路消息，一样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曹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14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初四，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六榕路出口处呢，有一部自用车跟砂石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2到17公里蓄止系统交流道到五堵路段这边，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道路工程。台74线西向1.2公里往彰化乌日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在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在这边。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双向顶经到左营端这边，一路都是车速缓慢，以及在靠近国道10号顶经到左营路段东西双向都不太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六榕路出口处的自用车砂石车追撞事故，我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台64线西向22公里中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自用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这个状况说没有看到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草湖以及大里二路段这边持续车多，台74线西向1.2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九如教道出口处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教道入口遭到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 0800-000-1230。

台七十四线西向22到19公里松竹往潭子方向中线车道，大型的掉落物现场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三线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2公里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来自于曾伟忠跟郭婷筠所演唱的歌曲《明那仔的妻》。好，国道一号呢，说在靠近南下哦，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处大客车。

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对，这起事故排除了。台八八在东向靠近万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三线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您要特别小心的闪避。好了，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时间特别针对了嘉义县跟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因为旺盛的对流伴随着雷电、剧烈的降雨还有强阵风，甚至呢因为温度太高的关系极有可能会出现冰雹，所以呢如果说遇到大雨啊，能见度真的很不好，行车上面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那也容易造成一些排水不良区域出现淹水或积水的情形，山区道路要特别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然后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或者是不确定那个积水状况，也千万不要硬闯哦，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特别针对于台南以及嘉义地区，在刚刚的时间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不小哦，小心。国道五号刚接到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青青》。好，在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石碇隧道这边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状态，根据平林行控最新的回报说已经修补完成了，所以这个路段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这边，原本自用车跟大客车的事故也接获状况排除，国道五号在南下石碇路段对这个坑洞补修作业已经撤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南港系统衔接国道五号的匝道口，大客车专用道这边倒是也还又出现了路面坑洞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三线车道上面，先前说有好多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未来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5: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4: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并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

0: 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赏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登起喽，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周旭的歌声叫做想想而已。4:44，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台84线东向32公里哦，说接近社头交流道，路面上有好多白色的粉末，不晓得什么东西，那可能风一吹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哦，小心。同样是位于台84线有砂石车的砂石散落满地啊，就这个嘛，好好，白色粉末就是砂石啦，小心欸。哦，那个比较麻烦的是这种小石头，你知道吗？车子开过去，然后压了喷飞起来之后，如果一个不小心，其实会损害到挡。

风玻璃的，您小心哦。车速方面要留意它会打滑。第二呢，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车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48.9 公里南云路段外线车道反光物品掉落多日，哎呦，高速公路上面掉落多日有可能吗？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摊位。还有一个地方，哎呦，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一交流道的入口处的路肩，小朋友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一交流道的路肩说有小朋友不小心上了高速公路，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一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是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0800-000-123。

来自于 Ginger 小江所带来的歌曲《如果爱是选择题》。4:49，在国道10号东向2.1公里过了顶尖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在台65线南下过了新庄一路段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然后驾驶竟然在快速道路上面更换轮胎耶，我的天哪，好危险。在南下2.1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它还占用的是内线哦，人很靠近车道，您小心耶。台65线南下2.5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的内线车道，驾驶蹲在这边更换轮胎当中，它占用的还是内线，小心它的安全。在国道1号南下225.6公里接近

西罗服务区的路肩有一部连结车爆胎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零八零。

来自于苏打绿所诠释的《情人的眼泪》。国道三号南下375.4到375.5公里的田寮地磅站中线跟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然后台82线东向说鹿草路段这边又一块轮�胎皮掉落的是中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2.1公里顶尖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呢是国道10号西向10公里燕巢到仁武路段，路间有一部抛锚车辆停在这里。

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又到了尾牙及春节假期的季节，大家都会利用这机会或连假参戏团聚，总少不了饮酒助兴。当然会鸡婆的叮咛所有民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否则酒驾肇事，事后再多的抱歉都弥补不了一个破碎家庭的伤口。而且保险公司或特别赌场基金也会向你追偿，千万记得酒后驾车，万万使不得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哎，千门阿贺金门到底耶？
3: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2: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3: 啊，是要问啥？
2: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3: 哦，
2: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3: 真好哦！
4: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来自于薛怡丹跟贺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差一点的我们》。在台八十二线东下15.6公里，说鹿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林口一交流道的路肩，先前说，有行人不小心跑上来，状况排除了。雪山隧道内哦，因为在隧道内大概在28.6公里往北的方向。刚进去，隧道前还没有进入雪山隧道。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之前往北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后方车流，往北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车多，那跟这个事故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好，隧道本来就车多了，那现在入口前又发生了有事故哦。还有呢，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10公里燕巢到仁武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以后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匝道与空管制。国道一号在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木板掉落在车道上头，你要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到中立转接2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来自于 FT Island 所带来的歌曲。台65线南下 2.5 公里，原本自用车抛锚停放，说驾驶在内线车道换轮胎的状况已经结果排除了。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往雾峰，台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

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5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抛锚车辆停在这边等待救援，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处车多，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这个是在台65线原本南下2.5公里说新庄一路段哦，一度非常担忧说哎呦在内侧车道换轮胎的这个驾驶，现在接获说后嘎载事故这个抛锚车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您。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说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理路段车多。台88在东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车流，部分区域现在说开始下雨了耶，雨中行车您要开亮车灯。

哦。其实不管有没有下雨，车灯也都给打开吧，因为天色都已经暗成这样了。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急不要躁，千万不要乱插队好吗？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来收听五分钟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市发生逆向超车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苗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切勿抢快，以确保用路安全。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获报，苗栗市新东街与新东街141巷口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其中87岁黄姓男子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2: 经初步调查，彭男驾驶普重机车由新东街东往西直行，一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行驶，与同向行驶至141巷口准备左转，由黄男驾驶之普通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两名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警分局指出，事发时黄姓男子准备左转至路边一家超商，后方一辆汽车停顿，但在汽车后方的20岁彭姓男骑士却跨越双黄线骑到对向车道超车，因而酿祸。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人务必随时注意路况与号志，行经路口切勿抢快，确实遵守交通规则，以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交通局在美村综合服务园区打造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场域，让亲子认识号志、行人穿越道及车辆礼让等交通安全观念。黄俊伟报道。
3: 配合9月交通安全月及开学季，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将停车场化身交通游乐园。叶兆甫局长指出，新启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地下停车场特别规划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空间，融合绘画、数位科技和交通安全教育，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再透过扫描设备让手绘作品要上长700公分、高250公分的大型数位萤幕。
4: 那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大概等个一分钟、两分钟，然后他就可以拿起来画一画，把这个图像呢输到这个后面的互动板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停车设施啊，不只是只要有停车格，然后明亮、这个清楚、干净外哦，我们也增设了很多这些角落空间，让我们这些相关的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体验。
3: 叶局长进一步表示，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让手绘作品要上大型数位萤幕，开着独一无二的小汽车上路，沿途穿梭台中公园湖心亭、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国家歌剧院、火车站及转运中心等城市景点。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度教师表扬大会，向407位获奖教师及教保人员致敬。徐海伦报道。
5: 表扬大会由县长杨文科颁奖给407位获奖教师和教保人员。他说，
6: 我们今天特别表扬我们全县的优良教师还有师多奖教保人员，我们对教育的事业是非常的坚持的，那所有这些教育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这些校长跟老师们的付出。
5: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这次表扬奖项类别包含教育部师铎奖一名、特殊优良教师32名、资深优良教师345名。在众多获奖者中，石兴国小校长徐发斌耕耘教育园地40年，凭借卓越领导与热忱，荣获象征教育最高荣誉的师铎奖与40年资深优良教师双重肯定。徐校长坚持以邀约引领行政，请关怀支持老师，展信任并兼家长，用陪伴成就学生。他感性地表示，未来将持续燃烧光热，陪伴每一个独特灵魂绽放光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则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自于 Louis Wang 的歌声《回家》。在台76线说北上一公里的地方，在2号隧道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还有呢，在台76线这个连接车抛锚停放接货说排除了啦，感谢北分局。台76线在西向往方院八卦山隧道内外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在台62甲线东向1公里的地方，说台北、哦、不对，是在2号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李彦街车抛锚停放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台76线往方院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事故。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44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44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兼组长何宗泰，何组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好，今天要请到组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有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哦。所以呢，我们从超车及变换车道的相关规定直接提醒，是不是？
3: 是的，啊，首先啦，依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交通管制规则的第8条规定，内侧车道是超车道，所以啊，在高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时90公里以上的路段，较慢的小型车应行驶外侧车道、啊、并得暂时利用紧邻外侧车道的车道超车。那大型车呢，原则上应行驶外侧车道，超越前车时也可以暂时利用紧邻外侧车道的车道超车。所以啊，在这边提醒大家啊，超车只是一个暂时性行为、啊、不是超车之后一直就站着超车道。
0: 哦，好，所以要记得这个超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行为。那有哪一些地方其实是不可以拿来超车的呢？
3: 哦，譬如说路肩你就不可以拿来超车，我相信应该这个是很正常的认知。另外啊，在加速车道、减速车道或单车道匝道上也不能超越前车哦，尤其是那个大家最常见的叫做爬坡道，
0: 嗯，
3: 所以啊，这一些都不是可以拿来超车的。
0: 嗯哼哼，好，所以呢，真的不能够超车就不能够超车哈、哦。好，那
3: 是的，
0: 针对于部分的路段呢、哦，尤其是在上下班比较尖峰的时间，会开放路肩。那开放路肩有什么在使用上面特别注意的事情吗？
3: 哦，目前啊，国道部分路段会是交通状况开启路肩行驶。那依据国道主线实施开放路肩作业规定，开放路肩行驶原则上是每小时60公里。
0: 嗯，
3: 我相信很多驾驶人可能忘了这个事情、
0: 哎、
3: 所以啊，有时候开到路肩、哦、莫名其妙会接到超速的红单。那另外啊、哦、目前除了国一北向的林口至、桃园至林口路段、哦、部分路段因条件符合速限与主线相同之外，其余的国道路肩如果是开放的话，原则上都是每小时60公里。
0: 嗯哼，所以有速限上面的限制嘛，哈。
3: 当然，所以要看那个标志啊。
0: 嗯，好，那路肩的使用好像也不是说你今天可以用，要用就用，有一些限制上面的规定，是不是？
3: 是的，它比如说有开放的时间、开放的路段，所以不是想要行驶就行驶路肩，所以一定要谨慎的、哦、看一下开放的标志，比如说有电子布告栏会通知、哦、会提醒。

0: 或什么都会有、哦、所以务必要注意啊、嗯
1: 哦、那有一些路肩好像有说仅限于小型车或是仅限于下交流道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哦，这个简单讲啊，就是它是针对接近交流道出口时候的设计、嗯、那如果看到路肩限行小车禁止变换车道的标志，你照规定就是要行驶出口

0: 的车辆直接切回主线车道，那真的危险性很高啊。
1: 对，而且你也要吃上一张违规占用路肩的罚单，对不对？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为什么要一直提醒大家如何安全的变换车道呢？
0: 因为啊，变换车道不当的话是高速公路常见的肇事因素。
1: 哦，
0: 那我们有一个资料，那是去年的8月10号，国道一号南下182公里台中路段发生三车连撞事故。那我会提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大一点。那当时呢，疑似有车辆为了超车从外侧车道变换到中线车道，造成中线的车辆为了闪避啊，进而发生碰撞。那还好啊，只有人员受到轻伤啊，没有造成更严重的结果啊。所以啊，我们要提醒说，驾驶人如果你真的想要超越前方的车辆哦，要真的很注意。可是一次不当的话，可能会影响旁边的好多车辆。
1: 对呀，那一旦事故发生了，其实对于交通上面的延迟也会造成大家在行驶上面的困扰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是。
1: 那除了这些要提醒其他用路朋友的地方之外，我们最近有什么执法重点要大家共同来配合的呢？
0: 好，目前国道警察持续针对影响交通安全的违规行为加强执法，比如大型车的恶性违规，载运货物会严密覆盖，毒酒后驾车，未系安全带，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慢速车占用内侧车道等等，包括变换车道等，我们会加强取缔啊。
1: 嗯，好，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哈。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些之外，还要提醒哇，这个天候状况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哦。好，
0: 当然，
1: 所以雨中行车也要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嘛哈。
0: 是的，因为啊，在下雨天，如果遇到雨天的话，是很容易有所谓的水漂效应。简单讲啊，就是车辆高速通过积水路面时，轮胎可能因为无法有效排水而与路面失去了那个摩擦力，造成车辆打滑失去转向或刹车控制不当。所以啊，真的如果下雨天真的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啊。
1: 对，因为水漂现象其实还蛮恐怖的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再来呢，就是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0: 当然，这个是我们目前国道也很重视的，所以啊，在提醒用路人啊，发生事故啊，最重要的是防止二次事故。
1: 对，
0: 万一真的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障碍或交通事故，最重要的不是留在车道上处理，而是先保护自己。那请大家注意啊。七个步骤啊，开、放、离、拨、拍、移等，就是开是开启危险警示灯，放是自放故障标志，离是离开车道到安全处所，千万不要站在车的前面或旁边，那真的很危险。那拨呢，就是拨打110或1968 APP 报案，拍呢就是现场拍照，那移呢还移至车辆。最后才在安全处所等待远景。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人先离开，车再处理。如果啊，在高速公路后方高速公路后方的车流速度都很快，
1: 对，
0: 事故车辆如果停在车道上，人员又在车内或车道附近，真的会提高二次事故的风险。
1: 是。所以开放离波拍移等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然后自己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且最珍贵的，比任何名车都来的珍贵，请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0: 是的。
1: 好，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哪方面的事情呢？
0: 国道行车不抢道，安全变换有礼貌，事故发生先离车道，避免二次事故最重要。好，谢谢大家。
1: 谢谢，今天非常谢谢组长的提醒，谢谢您哦。
0: 好，拜拜。
1: 来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说接近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短期性的施工是正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 货柜车的事故，哇，还过得去吗？占用的是外线。国道一号在南下东湖交流道入口处有两部自用车事故，台74线在东向9.6公里往彰化接近市政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路肩，然后驾驶在这边讲话讲电话，

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哦，你要怎么样处理你的事故，我们下了快速道路之后再来好好聊好吗？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四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来自于庾澄庆的歌声《春泥》。在国道五号北上，包括了石碇、平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入口匝道，开启了匝道一空管制。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重路的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车多排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客车货柜车发生事故了。

曾佩慈所带来的歌曲《听者有心》，在国道五号北上，包括石碇、平林、头城、宜兰、宜四、罗东所有交流道入口处，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是，现场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国道一号在南向27.7过了三重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车发生事故，高架路段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说，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自用车跟货柜车发生事故了。好，进入了九月份之后呢，其实金管开始一连串串联，我们一共有8个分台，包括台本部，要进行一连串的捐血活动。欸，其实都在同一天啦，相近不远啦齁。主要的活动日子就在明天9月12号，9月12号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的时间，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的时间，包括了金广的台本部在广州街17号这边，以及在我们的台中分台，还有呢在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都要开始举办捐血活动。那捐血车的地点呢，可能各分台会不一样，我们可以上分台的粉丝专页来做进一步的查询。不过希望大家如果身体允许方便的话，明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欢迎你来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的一楼这边的大广场，我们会有捐血车停在这里，希望你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感谢您的热血，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都是民生必需的用品哦，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小礼物要送给您，那还蛮多的，需要有一个大的购物袋把它装起来。明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金广台本部这边广州街17号，我们要举办捐血活动，欢迎你一同来加入。其他地区包括刚刚讲了台中啦、台南啦，还有呢高雄、宜兰跟花莲地区也同步在这一天明天的时间会举办捐血活动，但是不在我们的分台的地址，他们可能会在比如说捐血站啦，跟部分的卖场啦，详细的资讯跟内容你都可以上我们分台的粉丝专页来做进一步的查询。那在全国网这边的部分呢，就是希望大家明天可以允许的话，9点半到4点半时间，欢迎你来广州街17号金广这边来进行捐血好吗？欢迎你一同来加入热血的行列。

世平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过了东湖之后，明显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内湖这个地方，一路到三重哦，内湖一路到三重，基本上车速都在40以下，尤其是在过了内湖之后，前面大概4公里到5公里哦，前面这个会更慢哦，甚至会降到20以下。过了三重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在五股路段的话呢，车速也只有40到60哦。那林口一这个地方呢，明显车速外侧车道明显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了。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机场系统哦，衔接机场系统外侧哦，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是车速比较慢的哦，有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哦，接近停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哈。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基本上就疏解。不过在往前的话，在中立转接道到中立这个路段明显车多，还有在平镇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也是相当比慢的哈。再往前的话，竹北出口前大概有2公里到3公里呢，车速是比较慢，只有40到60哦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一路到竹北车速在40以下，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中立到中立转接到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呢，车速在40到60，林口二到林口一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大概在40上下啦，大概过了林口二之后，大概就车维持40上下，尤其是在过了林口一之后，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过了高工局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三重到台北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一样要过了滨江呢才会疏解哦。内湖这个地方一路到到汐止站区哈，一路到汐止站区，从内湖一路到汐止站区，车速在40到60之间哈。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进来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接着再往前的话，一路到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哦，要过了五股转接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哈。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相当于林口二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北上的45、43哦，这个路段呢，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速是比较慢的，因为这边是爬坡路段，接着哦，现在目前北部地区有部分路段天候不理想哦，尤其是在桃园到双北哦，这个地区呢，目前天候是不理想，所以用路人呢都平均都有把车速放慢下来哈、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了哈、哦。那再往前的话，大概在41、42、41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也在40到60这样的情形。环北一路到下塔油都是明显车多，尤其是要下汐止端这个地方哈、哦，大约在18、17这个地方又开始会降到40以下哈、哦，一路到汐止端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哦。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部分的话，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过了大竹之后，一路到南桃园，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呢，从镇头一路到大园呢，车速在40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一路到福德隧道，车速大致上在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过了福德隧道之后，一路到木栅呢，车速渐渐提升。过了木栅之后，基本上就会恢复顺畅。安坑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综合隧道呢，车速才会疏解哈。

0: 土城前大概在40-41公里这个地方，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哈，一路到树林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哈，大概只有40-60，尤其是在土城出口入口哈这个路段哈，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会比较慢，要留意。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的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大溪到埔顶隧道的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埔顶隧道之后，一路到莺歌系统，大致上也是只有40-60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哈，一个车速。树林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呢，大致上也是只有40-60哦，哈。中和路段还有安坑路段呢，大概也是只有40-60这样的一个情形。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呢，木栅啊，从万方到木栅都是明显车多，尤其在木栅这个地方会有间歇性停等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在石碇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哦，大概只有40-60哦，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入口前呢，排队大概有2公里左右哈。进入雪隧之后，大致上只有40-60哈这样的一个车速。出了雪隧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大雅路段明显车多，丰原路段呢车速在40-60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过了安定之后，车速会降到40以下，一路要过了台南系统的车速才会疏解哦。再往前的话，顶金系统路段车速在40-60。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哦，过了新市之后，明显就车速会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60这样的车速，一路要过了新吉呢才会疏解哦。这是国道八号。国道十号的部分呢，西向过仁武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高速公路上呢，上下交流道哈，请如果有车流相互汇流的时候，请多多礼让哈，那这样会在行车安全上会比较好一些哦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Ice Boy 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台88在西向凤山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国道一号圆山路段，顺便说好严重哎，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平均的时速大概只有20。事故点在南下20.4公里的圆山路段之前，说后方从内湖交流道开始就快要定点不动了，哇，赶紧避开了。好了，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明天我们要办捐血活动了，就在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如果你有时间，方便身体允许的话，请可以拨空来我们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这边来参加捐血活动，礼物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又实用，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好了，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00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新的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

0: 33.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1: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未来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4: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3: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4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6: 新冠会教大使国民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7: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6: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4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

0: 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五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监警巡线逮捕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2: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5: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4: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7: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8: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

0: 陈亚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1: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窃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然后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0: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4: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3: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5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1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行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5: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先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7: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3案巡队

0: 南委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的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1: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

0: 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分析六五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2: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蔚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4: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
3: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食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2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行程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无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无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2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6: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嫌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5: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

0: 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连国峰组长说，
1: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汽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6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4: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响应我们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3: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太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听。

晚上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是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都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晚上的7:12:13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9M88的歌声 A Merry Feeling。接下来三个小时呢，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外线有施工哦。来听范玮琪。

范玮琪歌曲叫 I Think I。 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南下国一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3.3公里过北斗的路间故障车停放，警示放太近了。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掉了大量的什么油渍跟工业用的白胶，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来。他是林俊杰，小酒窝。

小酒窝，他是 JJ 林俊杰。国道一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哦。台74线东向17.3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雨伞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这里是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的环东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在明天的9月15号星期二，尽管有捐血活动。明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尽管台本部广州街17号，欢迎捐出你的热血。

SHE 北欧神话。好啦，在上个礼拜五呢，也迎来他们出道第25周年，所以其实上个礼拜应该有蛮多不同的活动。我身边就有朋友去参加两三场，就是两三不同的朋友去参加 SHE 25周年的相关系列活动，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唱 SHE 的这个音乐作品呢，然后还有一些

不能算是歌舞的表演，但就是大家同乐，因为 S.H.E 毕竟也是在台湾在华语音乐圈当中非常知名，而且占有非常大部分的这个作品们。待会的七点三十分，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韩文的作品 CNBLUE 歌曲叫《守护天使》，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雅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1: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

0: 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四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八路、五公六路穿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其中针对六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两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2: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4: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每一年的九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4: 嘉义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8: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9: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43，她是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名称蛮长的，歌曲叫做 Drop Dead。还是要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机车误闯，正在牵这台机车当中，很危险哦。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机车牵行当中，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台优，环北到泰山都是车速缓慢。它是熊四叶里竹心关带嘎咖。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厘米图横跟雷琴的合作单曲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Sweet》。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北上13.8公里，是指端前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它是 Linian Leisurely 当中歌曲叫做 Mountain Dude。

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

Linian 的歌曲叫做 Mountain Dew 的7:57。台六十一线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好的，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王乔颖 Von Q 颖，又是王乔颖的专辑当中哈搞给作品，歌曲叫做 Hinge Genfong。下个小时见哦。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

四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8点的12分，他们是 ICBOW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做说爱我吧。台一线北上46公里，在过杨梅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大

大量的这个白胶跟油渍散落在这里哟、哦，用药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台六一的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Charlie Puth，CP 查理，歌曲叫《Changes》。

8:19，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 Charlie Puth 的 Changes， 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声 Human Nature。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不夜城》，8:24。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但是无人受伤。外线车道是有大量的油渍跟工业用的白胶掉在这个地方。在7月的时候发行了新 EP《无争》EP， 它是邱淑婵。吴征用客语发音叫做某曾，我们来听听 EP 的同名歌曲。

邱淑婵吴征专辑，不对，吴征 EP 的同名歌曲叫某怎，我们客语会说某怎茶，没差别没关系，某怎茶啦。待会的八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海豚刑警，歌曲叫安平之光。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协助疏运下班下课人潮，桃捷公司宣布机场捷运从这个月21号起增开平日晚间6:04 A1 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的普通车，沿途各站停靠，预计6:50抵达 A13 机场第二航下站。在增开班次之后，晚上6:00到7:00的尖峰班距会缩短到平均5:05一班。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订单的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幸好他向彰化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入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薪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标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3: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2: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标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

0: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信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3: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响应国家防灾日，嘉义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期待透过多元的防灾体验提升全民应变能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黄敏惠市长指出，嘉义市辖内虽无活动断层，但周边临近梅山、九琼坑、大尖山、出口及木屐寮等五条活动断层，地震风险仍不容忽视。黄敏惠市长强调，天灾虽难以避免，但透过警义消团队与市民的共同努力，平时做好准备，建立正确应变观念，就能将伤害冲击降到最低。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所以我们的防灾是从小开始做起，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希望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大家做好防灾，我们让风险降到最低。
4: 消防局长郭立昌也表示，消防局长期推广趴下掩护稳住的地震避难三步骤，并推动防灾包准备与大型家具固定的尝试，希望民众将防灾内化为生活习惯。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8:42了，它是小齐哥任贤齐，歌曲叫《任逍遥》。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哈。来看看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已经这个公警拦获，等待救援当中。明天是9月15号，警广结合了台本部跟分台一起举办了捐血活动，差点要讲捐血活动，捐血活动是客家腔。Anyway, 明天9月15号呢，在台本部台北分台早上9:30到下午4:30，在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到尽管来捐出你的热血，早上的9:30到下午4:30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在不同地区明天也有相关的捐血活动，比如说在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还有宜兰跟花莲分台，也是明天星期二会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说明。来听到的是孙淑美光虾，乌爱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8:53，王洪恩跟阿妹张惠妹的对唱歌曲《八冷公主》。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的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台一线在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农药袋子掉落。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业的袋子掉在这个地方，农药的袋子了哈。好啦，明天的9月15号，在景广台本部广中街17号呢，有捐血活动，好，欢迎北部地区的朋友来到景广的台本部来捐出你的热血。中部地区台中分台举办的地方呢，是在黎明办公区，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台南分台举办的地点呢，是在新营的捐血室，在南营绿都新公园这个地方。高雄分台啊，有两个地方哦，分别是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男子捐血室。高雄明天是两个地方可以来捐出你的热血。宜兰分台呢是在宜兰捐血站，花莲是在花莲捐血站。这是明天9月15号这个景广的台北部跟各个分台一起要来办这个捐血的活动。另外呀，新竹分台是在9月18号礼拜五，台东分台是在9月17号的礼拜4，所以说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串联活动呢，不只是明天，还有礼拜四跟礼拜五。所以听众教育朋友，这几天这个消息呢，我相信在不同的这个不管是分台啊或者是总台啊，这个资讯应该都有跟大家说明，大家呢把时间记起来，离你最近的地方除了明天之外，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如果 OK 的话呢，也欢迎来捐出你的热血了。继续听到的也是双人组合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神木雨桐，歌曲叫《为你而活》，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20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奇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4: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

0: 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oldplay 的经典作品叫做 Viva La Vida，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一线北上的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的袋子掉在这边。台六一北上的162.5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台六一北上163.1，过了深港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很像有撞到东西，爆胎要特别小心呢。台六一北上162.5，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掉木条。台六一北上163.1，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很像有撞到掉落物，有爆胎哟。好，目前全台各地的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下雨的情形好像在南部地区的国三九如路段有下雨的状况，再请多加留意。Polary 当中，他是 Ollie Alexander， 歌曲叫做 Archangel。

林怡跟许富凯刮下爱情的韩熙辉。好，明天九月的十五号礼拜二，尽管台本部有捐血活动，而且是串联全国分台一起来办哈。明天在分台，明天在全国网台本部的这一个捐血。

活动，早上9点半就可以来喽，9点半到下午4点半。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跟着活泼的感觉来听蔡昌宪跟陈珊妮。

9:26，五虎的夜市播会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国道三甲西行的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有边坡补强的工程。待会的9:30来听金广新闻，他是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3: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5: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4: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

0: 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3: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壶，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2: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又叫做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专辑的同名歌曲就叫做 Flower Skin， 9:42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士林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角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边坡的补强工程，台61线北上的163到162公

里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条掉在这里。台二十线东向的 6.6 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他们是 Living 谷客与双人组合， Living 的专辑歌曲叫躺哈。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二姐将会挖矮鬼，我爱过。国道三甲西行外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老歌时段，张宇

张宇的歌声，用心良苦57分。礼拜一 Monday， 今天要跟你说晚安，跟你说拜拜喽哈。明天晚上7点空中相会，也别忘了明天在金广的许多地方都有捐血的串联活动，在北部地区总台广州街17号呢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欢迎民众一起来捐出你的热血。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呢是黄品源，泪光闪闪，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02，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信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你。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庭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哦？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这次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一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家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2: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1: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3: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爱尔丽旗下7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6: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然后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5: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7: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8: 尽管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四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四倍。
9: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8: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酷城市酷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11: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10: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锤球、气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 68.6 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 2.5 公里大竹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这边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天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点14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接下来来自 Maca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来自鲁鲁，黄鲁子音歌曲是不要。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1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大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黄亦如，我怎能留下你？11:38，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了，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佳嬿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香，若是目睭瞌瞌，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的确，这张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1万小时》。这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只要做到1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1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阿令，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这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 2.5 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babu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了。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说做鸡就爱穿，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

0: 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啊，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那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趴表，一起到凌晨的4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啊，工作很累啊，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一直休到9月28，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就有两周，是这样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10月的第二个礼拜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啊，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三天啊，我是没有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啊，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那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水，就放空变动词了啊，呵呵，变成把这个比方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哈，要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放水了。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啊！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265.8到263.4。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嘞，在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1到丰原3隧道，三个隧道都是

是哦，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哈，走到了 6.2 到 3.4， 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抛铺工程在进行了。好，省道有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十五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刀未老，那面容看起来像是20几岁的年轻妹妹，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再送上一首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哦，不好这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哦？
1: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哦。
2: 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5: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6: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7: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啊？

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咯，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基本上呢今天啊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哈，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哈，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啊。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还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啊。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啊。中南部可能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几乎都在下雨啊，会有一种啊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的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啊，昨天就飙到了 35.5 度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啊，因为这个普遍来讲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啊，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 6.5 到 7.4 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每天如果睡 7.2 到 8 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都有这个平均啦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了哈。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 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

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啊，增加平均增加 1.9 分钟，就两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啊，以及活动，以及饮食啊，啊，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哈、啊，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五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两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啊，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啊。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啦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哈，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哈，长达 8.1 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 8.1 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哈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哈啊，就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 7.2 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9.35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9.35年的寿命，这个多活9.35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 1.5 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一年有点关系。哎，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一楼爬到五楼，可能都超过两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啊，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五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啊？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应该也会有不少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啊。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 3.7 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四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五分钟好了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二号东向1-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 ROE， 关系。

把自己的身高变成他的艺名哈，哎，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哎，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啊，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啊。不过呢，啊，现在的这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没机会了啊啊。所以呢，这个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哎，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啊，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啊，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立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怎么笑尊贵的不恨，就将来为着上锁不高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条瓜合奏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冰柚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解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咯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啊，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哎呀，首先要来带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刚好就是今天哦。今天9月15号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啊。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举行捐血活动。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哈，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一起来响应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哈，就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是上午的9:00到下午的4:00。台南地区呢哈，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30到傍晚的5:00哈。在台南呢有两个地高雄了哈，高雄呢好，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两个地点哦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在高雄市男子区

的高南公路1837号，高雄今天有两个地区啊，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楠仔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啊。朋友们啊，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啊，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哈、啊，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啊，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哈、啊，在宜兰市百里路啊16-7号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高雄呢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花莲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一段170号，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啊。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哈、啊，这个事实上是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哈、啊，这个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啊，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啊，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号是在这个礼拜四、啊、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 啊你两秒收紧 啊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景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哎、详细的资讯了啊。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啊，来到指定地点啊，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哈啊，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啊。事实上，在我们景广的官网啊，各分台哈、啊，我们景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啊，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啊，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玩起。热血做公益喽！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知道吗？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哦，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三年前的112年同期下降15%啊，其中呢儿少族群呢这个降低59.4%，这个是很有感的一个降幅。那么日前呢，这个远通电收也和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啊，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哈，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

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啊、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啊，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鉴检，对不对啊？这个鉴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啊，这个查询你家啊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啊，进去做鉴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啊，不小心熄火了啊，或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啊，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

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啊，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净捐基金会啊，哈，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啊，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啊，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哈，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哈、啊，这个注意到你啊、哦、啊，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哎，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啊，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儿少族群啊哈，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啊，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案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哎，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哎，然后呢这个做公益的活动，以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哎，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哎，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

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哎，都非常的重要，哎，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哎，不过呢，哎，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哎，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哎，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哎，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哎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哎，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瑞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会不会太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陀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0: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喽啊，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啊，双向的是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交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尤克里林只给你

佩姐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尽管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状况。好的，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 2.5 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 200.9 到 2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 181.5 到 180 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 256.8 到 263.4 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 196.7 到 193.5 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考，屁股考，怕你死！
4: 哎呦，卖个怕啦，今仔予你怕死啊！
3: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我袂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7: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0: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6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自己跳舞》，时间是凌晨3:11。收听景广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

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啊，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哈，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啊，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积灰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有其中两位

团员，所以有一半呢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淑芳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米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文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啊，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哦，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啊，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辅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0。

三，吕士轩啊，在两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士轩和 J 上这首《波拉》。

凶，这换我比较好解答。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就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哈，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啊，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 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不知路。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那不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到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的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它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

1-18.1， 丰原1、2、3三个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 22.3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4:11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

0: 哦，这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 Ever Feels。现在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4。

这是王千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0: 来自李靖伟有记忆的风。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点25分，目前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因为歌声当时要嫁有一个女生吼，不是亲戚朋友家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家问讲，啊，无你当时要嫁吼？有一天吼，她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吼，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吼，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嫁，跟你有什么关系？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来哟，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

0: 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然后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啊。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帅哈，那是鬼美龙怕什么被困啊。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让葛西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敬梦想。

0: 那什么做，在巴哈拉亚那比出人家马酒，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亚查万就带个菜。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白酒配冷气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点不同时段啊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被那捆哈，我干嘛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哈、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哈、哦，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哈、哦，这些正常坐姿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哦、哇跟他马戏团耶、哦、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比较不灵。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办法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阴魂依依，阴魂依依，困袂落。

0: 喜咱就来去跳舞。
1: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青春困美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安尼困美去，敢那无遐尼肮脏安尼吼。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门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足少年足青春啊，对吧？哈、哦，来四点五十分啦。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啊，所以国一南下109.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要特别特别注意，有大车子爆胎，小心啊。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哈，偏凉，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啊哈。拢是为厝内规感觉点真正有位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娘》。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头份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用这样来揭幕。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不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5:23哦。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安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了，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哈，真的因为它会啃食农作物。然后屏东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斗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2个月，然后从原本4个乡镇扩大到7个乡镇。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上，防守方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雨下的很多嘛，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变成他的热点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真的是这个相关的人员也头壳冒冷血哦。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哈，那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哈。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互豆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尽量有跨掉。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一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一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写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桥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萧远丽上唱的法文歌曲 Ceci 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3: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尼臭寡生很明显两档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哦。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列尼会哈、哦。

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啊，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几种味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好，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哦、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热能器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哦、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哦、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哦、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哦。

哦，这赖慧如为官叫李吉米，好，这个到底是多吉米金盘贡，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了，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的也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哦、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哦、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样你要贼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哦、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哦，所以他们在甄试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而且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测试。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爸。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睡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闭好紧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势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大台车够重哈，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那是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呢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代志，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碰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做这款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乒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哈，那个熊被刺激哈，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哈。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哈，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

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哈。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十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哈。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四个步骤。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哦，现在时间6:20哦，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哦，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哎。就蒙起来，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0800000100。

好，这曾伟忠、郭庭筠这位好几位歌曲，《明仔载的星》哦，大清早听这种歌曲，觉得好励志哦。六点二十五分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用真假，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六点二十五分，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哈，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哈。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哈，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各自的陪伴的方式哦。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哈，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哦，真的也很好。

0: 哦，再过几秒，6:32哦。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不知道是怎样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哦。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

0: 时找不到它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1: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0: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它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0: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0: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1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的往东的方向，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宁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想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在等你哦，你把酒了杯后金哈。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他跟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他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金麦共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啊，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 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6:57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的时速。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0: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0: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议。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15号星期二 ，Jacky 早上车，我是 Jacky， 陪伴您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Jacky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但范围小，雨势也不会太明显。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有离云林以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白天高温跟昨天相比会下降一些，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左右，感受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大概在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台东沿海地区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山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转北前进，将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听到继续聊天呢，是来自王世贤恩情为新加维翁早上的7:12，谢谢昨天赖可的代班，今天 Jacky 回来继续陪伴大家吃早餐了。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台72线双向从2公里到31公里，待会的7:50，在进行路面的清扫跟垃圾的检视作业。在台78线西向23到22公里土库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那还有呢，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往北都是车多的。那最新排除消息，之前掉落在国一南下3-47公里大量的卫生纸已经排除。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七点十五分，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过了五堵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呢，一路到内湖呢，车速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圆山台北路段明显车多，还有再往前的话，五股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形。林口一路段呢，在出口的林口一跟林口二呢，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还有机场系统出口外侧的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目前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形。这个地方要留意。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中立转接道路段呢，在40上下，接近40上下。过了中立转接道，基本上渐渐就顺畅。不过在平镇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呢，稍微车速稍微慢一些。这边要稍微留意。还有杨梅站区路段呢，目前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的车多，那竹北到新竹这个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入汇入口这个地方，一路到新竹二，外侧车道车速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等。竹北路段也是明显车多，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大概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这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距离也比较长，所以各位驾驶朋友这边要稍微留意。再往前的话，大约在28，就是三重交流道出口前大概1公里左右，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台北的车速在20以下，甚至会降到20以下。这边稍微要留意，因为车速的话比较慢，甚至可能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形，这边要留意。高架的部分的话，南下在五羊的杨梅端这个地方，要出孝前路这个地方呢，车速稍微有受到影响，这边要留意了。北上的部分呢，在机长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车辆是稍微有点多，这边也要小心了。五羊汇入细五这个地方呢，车速稍微有点受到影响，这边要稍微留意。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西向的部分呢，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南桃园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尤其是南桃园路段，还有

0: 大竹哈，那个大竹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在安坑综合路段明显车多，土城汇路口这个地方哈，稍微留意了，这边车速有降速的现象哈，这边要小心。再往前埔顶隧道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情形了哈。三鹰树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综合到综合隧道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安坑新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下的石碇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速是比较慢哦，会降到40以下哦，这个路段要稍微留意。虽然距离不是很长哦，但是还是要小心，这个车速这个相差比较大哦，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中部地区各路段目前车速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仁德服务区出口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稍微要留意的哦，稍微慢一些。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冈山路段还有大湾哦，这三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也在40到60之间哦。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上，在上交流道或下交流道车流有相会的时候哈，请大家多多礼让哦，这样会比较安全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绮斌 and 权威 King Dong。7:25，好，现在在国道3号排出消息哈，在北上的土城出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另外一个是掉落物的排除，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刚过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东西，现在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掉落的卫生纸，大量的卫生纸，那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好，那再来有轮胎皮啊，掉落在台61线南下215.7公里桥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西向23到22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进行割草的作业，它是在外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林佩玮所演唱的《Before I Met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办公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5: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4: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7: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6: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0: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冰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4: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油汗来呢？

0: 现在企业配合政府来做突击到人家的房门啦！
1: 啊，是澳门物件哦。
0: 究竟平常时的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的环境啦、
1: 啊？哦，
0: 看生活上要做的老红天数的地方哦，常去大专业派人来看，送环保，也是条应急救援装置。
1: 暗号啊！
2: 突击安乐唔会故事，三体主通来关怀。
1: 以上广告由 V 神福利铺提供。
3: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听到这首歌曲，五月天所演唱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7:45，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现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专心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首先看到几个车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目前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目前的车流也是相当多。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好，那再来动物躺平，在台七十八线西向23到22公里土库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台十五线北上在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5.4公里靠近大雅系统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状况。好，目前后方已经有出现了回堵，提醒大家经过要保持耐心，小心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新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那先来提醒大家呢，台六十四线这边也是有出现车多哈，在东向下的新店端方向，还有在东向中和接国三，在双向的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现在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呢，车流也是相当的多哈。好，那请大家经过这些地点的话呢，要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调路物也接获到说，在台61线南下142到143刚过大安一路段的外侧路间，沿途啊都有一些枕木跟木头还有轮胎皮之类的东西要掉落在现场。再来补充国道上面的事故呢，国一南下刚过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在冈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个铁架呢掉落在国五哦，国五在南下33.7公里，在路间有一个货车用的铁架掉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分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电话进来，好，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交通事项呢？
3: 今天跟大家宣导的内容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安全距离的这个重要性，以及相关的规定跟法则，以及还有要怎么上，要怎么样去估算哦，你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有多少，然后以及近期的事故案例跟这个违规的这个宣导。
0: 了解哈，所以说高速公路上面的安全距离哈，它到底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呢？
3: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话，那个车速都非常快，那行车的之间哦，你跟前车或后车哦，应该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这个状况，它这个概念是指说，前车如果有遇到事故或者是故障，然后突然停在那边，然后你跟前车的距离要是可以让你可以刹停的这个距离，然后特别是在天雨路滑或者是路面潮湿，有浓雾、强风、大雨等天候不佳的情况，或者是你在夜间行车跟这个下坡路段哦，隧道内

0: 或其他特殊的情况，安全距离应该要适度的增加，应该要比我们法定的距离还要再长一点哦，才可以保障你自己的安全。因为你看到前方有状况哦，可能天雨路滑哦，已经地面是湿的，这时候你踩刹车，你不可能踩到底哦，踩到底你会打滑，
1: 对
0: 哦，所以你会踩的比较轻，但踩的比较轻，你就会需要比较长的距离，去做刹停，或者是有浓雾的情况。有浓雾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太到前车哦，所以你一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时候你就要你踩刹车可能会来不及，所以你要跟前车保持再长一点的这个距离，所以偏后不佳或其他的下坡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路况，你要保持比法定的距离还要再长哦，才会是比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选择。
1: 好，所以说在国道上面的安全距离哈，它就是可以让驾驶人呢哈，就是应变突发的状况哈，所以说才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跟车的话呢，就不能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了，那跟得非常的近哈，这样都是蛮危险的。好，那我们看到各个高管规则哈，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安全距离的规定跟罚则，大概又是怎么样呢？
0: 根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前后两车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是依下列的规定。小型车是在汽车速率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2，单位是公尺。那比如说你开100哦，我们开100时速100公里，它的除以2就是50哦，你跟前车就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
1: 对。
0: 那如果是大型车的话，它是车辆速率每小时公里数值减20哦，如果你开90，那减20就是70哦，你跟前车就需要保持70公尺的距离，因为大型车它可能比较载重，或者是它的自动的这个刹车自动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它的安全距离要保持更长哦，才可以让它的车辆刹车到停哦。那如果说刚提到有浓雾、浓烟、强风、大雨或夜间行车等其他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酌量的增加，并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这个精髓它就在于这个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因为前方会有什么状况不知道哦，你可能它会撞到路肩、撞到护栏、撞到东西，它会马上停在那边。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后面的车子，你要看到状况，你要可以踩刹车，然后停下来。这个过程上它会经历过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反应时间哦，你看到了，
1: 对，
0: 看到之后你要反应说，我是要变换车道还是我是要刹车啊，这个可能需要0.几秒的时间，然后如果说你反应很好的哦，0.2、0.3秒你就可以做完决定，你就可以踩下刹车。
1: 对，
0: 然后有些人可能比较久，有些老年人他还要想一下，我要怎么办，可能又过一秒了，这个反应时间你过这一秒，你是用每秒十几公尺的速度在往前跑哦，所以这个反应时间也蛮重要的。
1: 对
0: 哦，你反应看到之后反应哦，反应完哈，我踩刹车哦，从你的脚踩下刹车到刹那个轮胎开始锁死哦，这中间又有一段刹车制动的时间哦，然后锁死之后到整台车要可以停下来哦，它又是一个这个刹车的时间哦，所以我们整串的流程加起来它是需要很长哦，很长的一个路径。
1: 对，很多个决策，对不对？所以多想
0: 个
1: 一秒钟，对，
0: 的时间加起来哦，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这个刹车的时间哦，所以不是说我看到马上踩哦，中间还有很多流程，
1: 真的
0: 哦，它那个距离就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比如说100哦，你时速100，我们就50，那实际公式算起来可能是47或多少，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宽裕的一个值哦，所以大家要记得要保持比较让自己比较宽裕。哦，不要说我跟很近哦，跟20，你时速100，你跟20，你是一定刹不下来的。你光前面反应都还来不及反应就撞上去了，
1: 真的，
0: 所以距离一定要足够哦，才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哦。
1: 对，哦，就是不要觉得说我应该反应很快啦，应该马上就是看到状况可以停得下来，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形并不是这个样子啦，因为你一看到状况发生你还要反应，然后反应完之后你还要踩刹车等等的一连串的动作才可以完全让整个车辆停止。那如果说你跟得太近的话呢，没有足够安全距离是没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往前面撞上去了。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好，那除了这个道路之外呢，我们行驶在长度4公里以上的这个隧道，好，隧道的话呢，大概里面的安全距离怎么样保持呢？
0: 在隧道里面，小型车应该保持50以上的。

0: 安全距离。那大型车应该保持10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如果说有隧道拥塞，或者说有事故，前面有事故等情况，最少你要保持20公尺的安全距离，就算即使你已经停下来，或者是已经在时速低于20，你最少应该还是都要保持20公尺的安全距离。因为隧道里面的话，它道路是封闭的，它没有其他额外的道路可以去做行驶，所以它要救援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里面有状况需要排除的话比较困难，所以保持比较长的距离可以让车辆在里面比较安全，比较不会有比如说追撞或者说导致道路封闭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在隧道里面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是也比较安全。
1: OK， 那根据规定呢，如果说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的话呢，违反规定会有哪些处罚呢？
0: 依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设站管制之道路，未依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会处小型车汽车驾驶人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大型车汽车驾驶人4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装载危险物品的车辆，那是直接以最高6000元的罚款去做处罚。
1: 所以了解，就是这个安全距离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遵守这个安全的规则。好，那有我们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提醒一下说，就是如果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处理相关的一些步骤跟原则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前阵子嘛，有看到这个发生二次事故的发生，然后就是有造成一些遗憾的事情，所以说是不是呢也请分队长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说，如果发生事故呢，轻微事故处理原则大概是怎么样呢？
0: 那先跟大家讲一个口诀哦，口诀是7个字哦，开放离波拍移等，然后开启危险警告灯，就是我们的双黄故障灯，然后放置故障标志，我们三角标志，大家记得要拿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哦，不要说撞到了还在找哦，那个找的时间都是很危险的。
1: 对，
0: 然后第三个离哦，人员要离开车道，不要站在车道的上面，然后拨打110或1968去做报案。然后拍我们的事故现场的照片哦，现在大家手机都有很多相机的功能，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都拍摄事故现场前后全景，然后以及我们撞击点在哪里，从哪里两台车的哪里撞哪里哦，就把它拍起来，然后移是移至车辆，将车辆移至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以及等哦，就是最后在安全的处所等待哦，等待我们远景到场，可能是在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或者是避车弯哦，尽量让你的人跟车保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哦，不要说我就停在车道上，我很紧张哦，紧张说这个保险会不理赔，没有，现在那个保险他们都会理赔，你只要有报案，保险就会去帮你处理，不要担心这个部分，然后人就在车道上哦，车道上现在很多自动驾驶的车辆，它是没有办法辨识这个固定在道路上的一个东西哦，你停在那边它是判断不出来的，所以它就会直接撞上去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在使用自动驾驶也要看一下前面的路哦，不要说我就滑手机我就看旁边虽然说你的车子很好，但是你要看前面的路况，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判断固定在那边的物体。
1: 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常常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撞到这个工程缓撞车，那就是很多驾驶人呢就开了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也没有在看路，一边滑手机还吃东西等等的一些分心的行为。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在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话呢，还是要手握方向盘，眼睛看前面呢，还是要留意这个道路的状况。当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发生所谓的轻微事故的时候呢，就要想起来刚刚我们分队长讲到的开放离波拍移等7个保命的步骤了，因为人员呢一旦多站在国道上面1分钟，其实都是徒增这个风险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的。好，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洪瑞佑分队长，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分队长，拜拜。好，7点58分，现在在国一北上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再来北上从67到61公里刚过的右师到中立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的作业。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这边掉落好多螺丝，怎么掉的嘞？好，那现在现场还有在进行施工啦，那只剩下单线车道可以通行。

行。在国一南下刚过了冈山路段，先前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